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

0: 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

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后，杨森奉蒋介石之命率部进驻宜宾，沿长江设防，北拒红军渡江。此时会理城里的刘元堂部已在彭德怀部的严密包围中度过了四天，按理在刘文辉的防区，由于他担任大渡河守备指挥最合适，但是蒋介石的脑子里却转了个弯儿。正是由于在刘文辉的地盘上，所以给不给他这个官衔儿，他都会卖力气的。眼下会理城在刘元堂手里固若金汤，对于刘文辉，蒋介石已经想好了安慰他的方式。蒋介石打电话叫来了晏道刚，向他交代说，你个电报发薛岳几个纵队嘉奖刘文辉及会理守将刘元堂，为了表彰刘元堂守功有功，晋升其为中将旅长。当晏道刚领命之后，蒋介石又叫住他，哎，再奖给刘元堂10000元，嘉奖令多印一些，多用飞机撒到前线去，有时间的话我也坐上飞机去看一看前线的情况。15日，彭德怀部撤去了历时8天的会理之围，继续北进。这天会理上空出现了2架飞机，飞机过后从天上飘飘洒洒地落下了一些传单。城里城外的国军和红军都接到了一些传单，没有人知道蒋介石就坐在刚刚离去的飞机上。传单上一行大字十分醒目，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月光下的大凉山静谧神秘，细碎的马蹄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在崎岖的山道上留下了一串急迫的音符，不时惊飞丛林中的栖鸟。一支行色匆匆的队伍渐渐远离了冕宁县城，向移民聚居的大山深处急进。这是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和工兵连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在这支队伍的中间一前一后走着2匹马，坐骑的主人是2个四川人，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和兼任先遣队政委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他们的任务是率先通过移民区，渡过大渡河，为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当开路先锋。马背上的刘伯承连着做了几个深呼吸，贪婪地嗅着夜里显得浓重了的花香和草香，隐隐地体味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乡情。过了金沙江，一草一木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勾起他的这种情怀。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多，战斗的间隙中品味乡情是一种奢侈。

0: 他的思绪很快便回到了当前的任务中来了。走缅宁北进是他的建议。20日拂晓，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缅宁泸沽镇后，即接见了缅宁地下党派来的李祥云、李发明、向德伦等人。经了解，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经登乡营越西到大树堡，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经缅宁大桥镇托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小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进缅宁县城比刘伯承预料中的要轻松得多，他没有想到这座因为民族部落械斗残杀而出名的小城竟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大概不会想到红军敢于走缅宁这条连他们都感到头痛的路线，所以只以两个连的地方武装驻守。听说红军将至，县长钟伯琴急忙纠合住在县城的川康边防军团长李德务和处长邱维刚，率领着亲信卫队和地方武装，裹挟着关押在监狱里的彝族人质弃城北逃，企图窜往雅安寻求刘文辉的保护。但他们刚到缅宁以北的野勒，就被三支彝族武装包围缴械，人质被救，李团长、邱处长被杀，县长钟伯琴在混乱中携家眷向北面逃走了。刘伯承、聂荣臻在缅宁县城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最热情的欢迎，看来这座大凉山谷里的小城对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反共号令怀着一种漠然的敌对态度，这当然与缅宁地下党的工作不无关系。鞭炮声中，有人敲着锣边走边喊，家家点红灯啊，点灯迎红军啊。在这个偏僻的小城里，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红旗，街道上到处都是欢迎为民族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万岁的标语。老百姓抬来了一桶桶糖果饭菜，端来了一杯杯的热茶，整个县城都沸腾了。在老百姓的欢呼声中，红军战士将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布告贴在了县政府外的大墙上。天主教堂里，聂荣臻正在接见神职人员，他的面前坐着五个法国修女，他正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1: 将军，请问如果你们占领了一个地方，还允许外国人传教吗？
0: 一个看上去年龄大些的修女怯怯地问。聂荣臻笑笑表示，我党我军保护一切正当的宗教活动。另一个修女有些惊奇地说，将军，您的法语说得很好。聂荣臻谦虚地摇摇头，笑着用法语说，我在你们的国家做过工。
1: 哦，修女们惊奇地叫了起来，打量着这个穿着一身粗布军衣的红军将领。哎呀，真不敢相信呐！
0: 一个蓝眼睛的年轻修女问，
1: 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个工厂做工吗？
0: 聂荣臻转着眼睛想了想，用法语说，我进过许多工厂，第一个好像离巴黎不远的蒙特尔记的橡胶厂，后来又到了克鲁邹钢铁厂。修女们互相看着，交换着好奇的目光，屋子里的气氛立刻轻松了。当缅宁县城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的时候，由军团组织部长萧华带领的一个打前站的精干的工作组正走在树木葱茏的大山里。19岁的萧华，17岁时
1: 就当了闻名于中央苏区的少共国际师政委。湘江战斗后不久，在整编中取消了少共国际师建制，萧华被分配到红一军团担任组织部长。这位新国城里泥水匠的儿子，从14岁起就开始了他的红军生涯。艰苦的斗争环境使天性聪慧的萧华很快成长为一名精干的红军指挥员。萧华从通司口中了解到，在17万人口的冕宁县，彝族占了1/3，汉族住在地势低洼、适于耕种的谷地里，移民全在贫瘠的山顶上。这是千百年来汉族统治者用残暴的手段对彝族人民进行镇压和抢掠最终形成的格局。彝族人民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着最简单不过的劳动，放羊、点种玉米、谷子，世世代代他们收获着贫穷，也收获着仇恨。偶尔与移民相遇，你可以从他们惊恐的眼睛里读到，也许是从他们祖辈那里延续下来的仇恨。在他们不熟悉你之前，对于汉人的这种仇恨几乎没有选择。如果你一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可以以死相报。进入移民区的红军正处于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因此蒋介石、刘文辉无需为此条路担忧。越往前走，山越大，路越险，天空时阴时晴，时雨时雾，地面上淤积的腐烂的杂草树叶散发出阵阵恶臭，使人有一种张力弥漫的感觉。引路的通司说，这里就是三国蜀相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通司还指着远处一片村落对红军说，那是孔明寨，当年是蜀军的兵营。再往前走就是移民区。忽然前面的山头上出现了100-200个移民，他们一边挥舞着土枪、长矛和棍棒，一边不停地发出哦的呐喊，但并不靠近。越往前走，移民越多，一会儿出现在山上，一会儿出现在山下。为防突然袭击，萧华命令缩短距离行军。进到移民区境内30多里路的古麻子附近时，前面聚集的人群挡住了去路，不让红军再前进了。移民们挥动着手中的武器，继续不停地喧嚷着，语言不通，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从他们的手势和冲动的表情上却能够看出，若要强行通过，势必会引起一场冲突。萧华让通司上前搭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萧华问，要多少？对方回答，200块。红军来时早有准备，萧华让管理员拿了200元给他们。移民们抢过银元，一下子就散了。他们往前走了没几步，又来了一群移民拦路要钱，并说刚才给的是罗红家支的，他们是孤鸡家支的。红军又给了200元。正在交涉之际，后卫又传来了一个使局面更加复杂的消息，跟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刚调到主力后面的100多米远，就被移民们把他们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他装备夺光了，并扒光了他们的衣服，从原路逼了回去。移民越聚越多，路旁的树林里开始放起了冷枪，情况陡然危险起来。萧华的警卫员吴松汉急忙掏出枪打开枪机，周围的战士也都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萧华向战士们挥了一下手，神情严肃地说，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一定要遵守民族纪律。然后他诚恳地对周围的移民们说，老乡们，不要误会，
0: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0: 不是国民党军阀的队伍，我们不会危害你们，只是路过此地，去打国民党反动派。尽管通司把萧华的话翻了过去，但移民们仍然挥舞着棍棒大刀，大声嚷着：“不许走，不许走！”正在混乱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只见前面山谷入口处扬起了一股烟尘，几匹骡马疾奔而来，为首的一匹黑骡子上是一个高大的彝人，年龄约在50岁左右，头上缠着黑裹头布，身披黑斗篷。通司认出他就是当地头人小叶丹的四叔。来了头领，喧闹的人群稍稍安静了一些，几个移民跑到头领跟前，指着红军说着什么，然后小叶丹的四叔又对通司说了些什么。通司告诉小华，他们看上你们那口大铜锅了。萧华听后笑一笑，不慌不忙地走到那个头领跟前，指着那口铜锅风趣地对他说：“老乡啊，这是我们做饭的家伙，要是给了你，我们到哪里去做饭呢？就是借你们老百姓的锅也做不了那么多饭，那我们还不饿肚皮呀？”小叶丹四叔听完通司的翻译就笑了，周围的移民脸色也温和多了，气氛立刻轻松了。萧华趁机对管理员说：“老百姓日子很苦，给他们一些钱吧。”趁着移民们兴高采烈地去找管理员领钱的时候，萧华和小叶丹的四叔拉起了家常。原来这里的彝族分为三个部落，他们是姑姬家，首领就是小叶丹，这些日子正在和另一个部落罗红家打冤家。
1: 借路可以，你们得帮我们先打罗红家。
0: 小叶丹的四叔通过通司对萧华说。萧华笑着摇摇头，和蔼地劝说道：“所有的移民都应该是兄弟，兄弟之间有话好商量，你打我，我打你，谁高兴啊？
1: 他们前天还杀死了我们三个人，抢走了我们四匹骡子。”
0: 头领阴沉着脸说：“
2: 那如果你们反过来再打他们，你想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萧华进一步劝导说。见头领低头不语，他继续说道：“
2: 你们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打冤家，共同对付压迫你们的国民党军阀。”
0: 头领抬起头来看着萧华，嘴唇蠕动了一下，没有说话。萧华趁热打铁：“
2: 我们红军是所有受压迫人民的队伍，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此行无意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刘司令愿意和你们首领结为兄弟。”
0: 移民重义气，听说红军的司令要和他们的头人结为兄弟，小叶丹的四叔脸色马上柔和了许多，因为他们正在和罗红家打冤家，能与红军的司令结为兄弟，对罗红家无疑是个压力。萧华见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便招呼人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拿过来，交给小叶丹的四叔说：“这是刘司令让我们带给你们首领的一点礼物，请勿见怪。”见了枪，小叶丹四叔的脸一下子张开了，他指指自己的黑骡子对萧华说：“
1: 穷山僻壤，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答谢，这匹骡子脚力还好，请代送刘司令。”
0: 谈判顺利成功了。怡海，大凉山腹地的一个淡水湖，晴空如洗，碧水湛蓝，历史注定要在这里写下一笔。红军总参谋长和一个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彝族头人，神情庄严地站在这个不知名的海子边，他们将按照彝族的习俗举

0: 行非同寻常的结盟仪式。他们的面前放着两个盛满了清水的大碗，一名兄弟抱来了一只大公鸡，一个毕摩念了咒语，用刀将公鸡顺着脖子向下破开，把鸡血滴到了两只水碗里，清水立刻变成了烟红色。刘伯承和小叶丹对着碧蓝的孩子并排跪了下去。刘伯承高高的举起大碗，大声地发出了誓言：桑有田，虾有地，我刘伯承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当他念完最后一句，将鸡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了血酒，对天立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将猛酒一口喝下。蓝天是剑，绿水是剑，留下了这个感人的时刻，留下了这个感人的场面。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2: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 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的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2: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2: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 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

0: 得到，活动每次只播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眼贴，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2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 整整四重好礼，只给

0: 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木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彝族区一共有100多里地，至少得一整天才能过完。刘伯承和聂荣臻商量，虽然与姑姬家达成了借路协议，但没有别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闯太危险，于是决定返回30里到大桥镇宿营。小叶丹见红军纪律严明，深受感动，陪同刘伯承到了大桥镇。为了庆祝怡海结盟，红军把大桥镇的酒全买了下来，宴请小叶丹一行，并请来了大桥镇的知名人士作陪。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派姑姬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红家抢了你们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果他们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村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刘伯承笑着说，彝族是一家，不要打袁家，要和好，韩彝也是一家，也要和好，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啊。小叶丹眨着眼睛想想说，和官家打仗没个旗号不行，刘司令，你封我们个红军旗号吧。刘伯承想了想说，可以。第二天一大早，刘伯承率领先遣队向彝族区开进的时候，代表红军把一面写有中国彝民红军姑姬支队的红旗授予了小叶丹。红军在苦难的大凉山腹地播下了火种。此时薛岳率领他的中央军正一步一保地向前推进，刚刚走到了会理以北地区。大渡河对岸守敌惶惶不可终日，一封封的告急电报飞到了蒋介石刘湘刘文辉的手里，要求派兵增援。蒋介石刘湘急忙向富林一线调集兵力，向大渡河下游两岸增兵，企图在这里围歼红军主力。老蒋又上当了。5月24日夜，红一团团长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在风雨交加中登上了马鞍山，一上山顶，接连不绝的隆隆声灌入他们的耳中，他们知道那是大渡河的声音。

0: 经过一天一夜的冒雨行军，先遣队已经把140多里泥泞不堪和艰难险阻的路抛在了身后。此刻他们已经站在了离大渡河只有10几里的地方。杨德志站在山腰向下望去，透过蒙蒙的雨雾可以看见山脚下稀疏的灯光，那就是他们将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小小的安顺场因石达开而名扬天下。72年过去了，红军将士们从吹来的江风中依然闻到了淡淡的血腥。此时被蒋介石传单中称为石达开第二的朱德毛泽东正穿过凶险莫测的大凉山向石达开的死地安顺场走来。蒋介石的传单和他们前方的那个神秘的小渡口将72年前的那段历史突然拉到了他们的眼前。他们的头已经被高价悬赏过好几次，他们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心。蒋介石的传单只不过向他们提醒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历史罢了。走在雨中的红军领袖们都在回忆属于自己的石达开。毛泽东披着雨布走在雨雾中，由于路滑他没有骑马，夜色使人们看不清他那张陷入沉思的脸。他的一双总是显得忧郁的眼睛习惯地微眯着，有时抬起头来看看飘着雨丝的天空，有时低下头去看看高低不平的山路。他已经这样默默地走了好一阵了。毛泽东又抬起头来看了看前面，他的神色严峻，微眯着的眼睛仿佛要看穿茫茫夜幕，看到那个流血的初夏和那个流血的渡口。石达开在安顺场从3月28日一直待到4月下旬，被清兵围困了将近一个月，几次试图强渡大渡河都没有成功。清兵连日猛攻加上弹尽粮绝，石达开的30000人只剩下了7000-8000，大渡河上飘满了义军尸体，浮尸必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达开不忍全军覆没，决定舍自己以保三军。他先让兵勇将3个王娘投入大渡河，然后入清营求降，恳请达开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清军将石达开押往成都后被凌迟处死。石达开遇难后，清兵并没有履行石达开降清的条件，将所余2000多义军兵勇骗至下游大树堡全部杀害。刘伯承早在川军当官的时候就知道了石达开，那是在川康一带广泛流传的石达开。石达开本来可以从容渡河，恰恰在他们准备渡河的时候，一个王娘生了太子。石达开大喜，命令全军在河边欢颜3天，结果在这3天的时间里，河水都涨，清兵也部署好了。兵贵神速，石达开误了战机，刘伯承从战略角度做出了结论，带着深深的惋惜，深深的遗憾。这个夜晚对红军来说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他们要改写造反者的结局。杨德志带领一营冒雨继续向安顺场渡口前进。他们刚在离渡口不远地方停下，刘伯承司令员就冒雨赶来了。他是专门来检查渡河准备情况的。由于他的眼睛不好，聂荣臻用一个刚缴获不久的法国造的手电筒给他照路。 刘伯承在一间老百姓住的棚子里，把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仔细地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然后刘伯承问孙继先，前几天我们在路上，敌人飞机上的传单你看到了吧？
1: 看到了，说要把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0: 孙继先回答。聂荣臻对孙继先说，
2: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和吃苦的精神，这些都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过了河我们就自由了。
0: 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抢渡任务。孙继先向刘伯承和聂荣臻保证着，说完就跑回去组织队伍。孙继先走后不久，安顺场就响起了枪声，由于涛声雨声很大，将红军的枪声掩盖住了，听上去不怎么激烈。河对岸敌人的守军甚至一点都没有听到这边的动静。红一营仅用了2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几天来一直传说红军要从下游的大树堡渡河，他们也不相信红军会经过不通情理的移民区到达安顺场，即使到了这儿也是几天以后的事情。红军进入厂区时，敌营长赖直忠正在屋里搂着老婆放心地睡大觉，哨楼里还响着胡琴声和唱戏声。一营在杨德志和孙继先的带领下绕过碉堡哨楼，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街心，才和敌人的巡逻兵交上火。赖直忠被枪声惊醒了，翻墙逃跑时跌伤了脚，其卫兵把他背往移区。这时担任夺船任务的二连根据老百姓的指点，来到了距安顺场200多米远的一条干河岔上。这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了哗哗的划水声，接着就发现水面上一个黑点在移动。
2: 船！
0: 指导员黄守义一阵惊喜，立即命令用机枪向河面扫射。战士们纷纷跳入水中，奋不顾身地向那个黑点冲去，大声向船上的敌人喊着，
2: 把船拉过来，你们跑不了了。
0: 河边水浅，船开不快，加上红军来势凶猛，敌人只好乖乖地把船退了回来。这只船本来是在北岸的，包哥营长赖直忠今天上午才瞒着人刚刚从北岸划过来，打算明天把住在安顺场的岳父一家接过岸去再封船，结果却成了红军的缴获物。事后刘文辉对赖直忠丢船一事气得暴跳如雷，出告示要抓来砍头，吓得赖直忠在宜区藏匿了好些日子。红军终于有了一条船了，按原定计划夺得渡船后立即渡船，但是听老百姓说，大渡河水流急，漩涡多，河底竟是暗礁，对岸又是峭壁，夜里万万不可过河，要想过河须得在晴朗的白天把船拉到上游1里远的渡口，由当地的熟知水性的船工摆渡，才能把船斜划到对岸。刘伯承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他命令一营好好睡觉，明天一早强渡。5月25日，雨停了，但乌云还密布在大渡河的上空。天刚蒙蒙亮，红一营就整齐列队在安顺场的渡口。在他们前面不远的河边浅水里，拴着一条孤零零的渡船，那是红军唯一的渡河工具。红一营所有的人都向这条船投去了渴望的一眼。对于他们来说，强渡第一船无疑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挑战，对惊涛骇浪，对枪林弹雨，还有色彩斑斓的牺牲。涛声如雷，担任突击队长的二连连长熊尚林走出队列，大声

0: 宣布突击队员的名字，每喊到一个名字，他的身边便增添了一个勇士。连熊尚林在内，共有16个人站在了队伍前。忽然哇的一声，一个战士从大队伍里冲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大声喊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他是二连通讯员陈万清。熊尚林向团长杨德志、营长孙继先请示后，他也走进了突击队。孙继先最后宣布17名勇士的名单。17名勇士全副武装，每人配了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枪、一把马刀、6至8颗手榴弹，整装待命。一场惊心动魄的渡河战斗开始了。大渡河在安顺场一段并不很宽，有100多米，但水深流急，浪高旋多。昨晚在安顺场抢占的一座敌人碉堡，现在就成了刘伯承的临时指挥所。他拿着望远镜看着核心被敌人炮弹炸起的水柱，心急如焚。由于河岸挡住了视线，有几分钟看不清渡船，他索性和聂荣臻、政委走出了工事，来到了岸边，焦急地望着在枪林弹雨中忽隐忽现的渡船。四号员为了刘聂首长的安全，怕号声引来敌人的火力，停止了吹号。刘伯承听见号声熄了，忙问，啊，好呢，怎么不响了？孙继先把四号员的顾虑告诉他，他果断地说，冲锋怎么能没有冲锋好呢？要吹还要吹得响，给船上的同志和岸上的同志都鼓鼓劲。当过号兵的组织部长萧华从四号员手中夺过号，使劲地吹了起来。渡船终于撞在一块大礁石上靠岸了，刚一靠岸，勇士们就飞一样跳上了岸。对岸渡口很高，有一溜高台阶，正好成了勇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慌忙把滚雷、手榴弹像冰雹似的往下扔。勇士们利用高台阶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猛烈冲杀，一阵冲锋枪，一阵手榴弹，把冲下来的敌人打退，占领了北岸渡口，巩固了滩头阵地。于是被蒋介石视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防线上出现了一个缺口，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终于有了一个通道。17个勇士和8名船工在石达开覆灭的地方创造了一次辉煌。第一船的勇士们在北岸清扫残敌的时候，船工又将空船架了回来。一营长孙继先带着8个战士和2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立即乘第二船过河，接着杨德志带着第3船战士也过了河。蒋介石让红军变成石达开的梦想，就在这只小船来回不断的穿梭摆渡中，正一步一步走向破灭。26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一起随军委纵队到达了安顺场。毛泽东顾不上一夜行军的疲劳，一到安顺场就由林彪陪同步行来到了河边。他急于要看一看老对手蒋介石为他预备的另一个墓地。狭窄流急，恶浪如虎，飞涛如瀑，这就是把翼王送上绝路的大渡河。毛泽东捋了捋被风吹到额前的头发，看着波涛汹涌的河面，缓缓地吐出一口长气。英雄已逝，江河依旧，哪里去寻翼王故垒？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0: 4006796636，4006796636。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啊！生旦净丑。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四平调小包公。四平调呢，是咱们地方传统戏剧之一，由豫东花鼓，又吸收了评剧、京剧、豫剧等一些腔调发展而成。它是以花鼓曲调配乐，用六棱高胡作为领衔乐器，以梆子戏的打击乐器来烘托气氛，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贴近百姓生活的地方剧种。而且在2006年5月20号，商丘四平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平调剧种的发扬和继承有位功臣，那就是小包公的扮演者拜金荣老师。他以自己特有的宽厚明亮的声音以及泼辣逼真的表演技艺，成功地塑造了包拯幼年的艺术形象，受到了戏迷和专家的一致好评，为我们留下了四平调剧种宝贵的音像资料。小包公呢，描写的是年少的包公中举得官的故事。小包拯出生3天，母亲就去世了，由于长得丑呢，就把他抛弃在了荒郊野外。可是善良的大嫂娘呢，心疼小包拯，就将他抱回来抚养成人。在大嫂的关怀鼓励下，就如在戏中唱的一样，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失足成千古恨。懂事的小包公呢，决定不再贪玩，发奋读书，求取上进。

一看看，以防你学用。

光。

你睡娃起早。

看今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

0: 让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3: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4: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4: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3: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4: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3: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 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4

0: 分之三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一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0: 没错，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的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 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

0: 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我们都知道呀，包拯的二嫂尖酸刻薄，对包拯进行言语的讥讽和暗害，就连包拯的老父亲也嫌弃小包拯长得丑，不让他去赶考，怕丢了包家的脸。经过大儿媳苦口婆心的劝解呢，让他们知道赶考的人呢，不看相貌，看的是文采。这时候呢，老爹爹没有了主意，

个不容易，居家老少过日子，和里里外外费心机，个人都为个人好，谁也不想把亏吃。

心我岂有解，解得我心里想离情。

0: 又有天地，又有牛，又有挖矿，我又有楼。大儿在外做生意，二儿张家是个好手，我吃不愁，穿不愁，家务之事不担忧，不担忧啊。
1: 去干考去，
2: 是啊，他要干考。

0: 俺儿长得没个娘，更要赶考进京榜，叫我穿纱帽像雨点也难落到他的头上。小三儿赶考他不能去，我叫他放牛又放羊，
1: 爹爹嫌我这样想，这个家你难当。
0: 咋着？
1: 俺三爹不是你恩将，他生人长大讨嫂娘，你若不让他去赶考，俺大嫂岂肯答应你这一桩？
0: 我说不去就不能去，谁敢把我的家来当？

0: 我不管，任其他，我不拿钱，他敢还，哎，可气死我了！
1: 爹，你别生气了，你老如大年纪，气多伤身呐！啊，快坐下歇歇。

0: 见爹爹，
1: 年了一旁坐下。
0: 是。
1: 儿媳呀，听说小三儿他要去赶考去。
2: 是啊，爹爹，平度皇王开了破场，二祖师也想，好不容易盼来这个机会，我那同窗好友都去赶考去了，而我也想去呀。
1: 啊，你也想去？
2: 是啊，我也想以求上进呐。
1: 哎呀，这人家文有文采，这貌有。

0: 好像碰巧喽也能得一个一官半职嘞啊！你咋不跑到家水坑找找你那人？你别给俺姓包的丢人了你！哎呀，
1: 怎么？因为长得难看就丢人呐？爹，人家考的是文才，可不是考的咱丑角呢。
0: 这我不能拿着钱叫你败坏着玩啊！
1: 这是赶考了，这能是败坏着玩了呀？啊，这
0: 小三儿。

是闹的我。

去看谁敢放

这话呢。

0: 是去也不成。
1: 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
1: 我就得去，
0: 不能去，你不能去。
1: 我就得去。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声空中梨园，
7: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是四平调小包公的现场实况录音。著名四平调表演艺术家拜金荣老师的表演呢，幽默诙谐，时时的引起了阵阵掌声。就在我听戏的时候呢，也为拜金荣老师滑稽的表演和地方唱词捧腹而笑。经过了一番争吵，终于同意包拯进京赶考，可是黑心婆二嫂买通了包姓，要在途中加害包拯。这会儿的大嫂娘和小包拯毫不知情，正在临行前的告别呢。明天咱们继续欣赏包拯进京赶考能否顺利通过，包姓是否加害于包拯。

0: 你不用送了，那俺要走了。
1: 大神娘，你就放心吧，这一路之上，三叔有我照应，官保出不了事啊。
2: 那好啊，我就放心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1900年，八国联军密谋侵略中国，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此过程中啊，首当其冲的便是天津大沽口。当时驻守大沽口的守将是湘西吉首将领罗荣光，此时的他呀已经67岁高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船坚炮利的八国联军竟然有些害怕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这是怎么回事？
3: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的黔州古城内，有一处晚清时期的宅院。这处宅院采用3进2天井式结构，占地面积580平方米。在宅院的入口处矗立

0: 军事会议正在海上举行，参加会议的人员正是密谋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将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该从哪里着手侵略中国。经过两天两夜的讨论，八国联军决定从天津大沽口着手，先攻下天津，再沿着水路打进京城。在会议中，俄国海军将领勃兰特被推为统帅，指挥联军作战。勃兰特才华卓越，经验丰富，尤其擅长海上作战。当他听说大沽守将是一个67岁的老人时，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当属下告诉他老人的名字时，勃兰特马上皱起了眉头，怎么是他？原来这位老人正是湘西吉首将领罗荣光。令人不解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海军将领为何会害怕67岁的罗荣光呢？这还要从罗荣光的军旅生涯说起。罗荣光自幼习武，20岁左右的时候就以武童身份进入湘军。由于他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很快就被升为把总。罗荣光在湘军中的优秀表现引起了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注意，他将罗荣光招至麾下后，马上派他跟随洋枪队队长戈登学习炮术。学成归来后，罗荣光受李鸿章委托，统带开花炮营，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知道的是，有一个人已经注意他很久了，他就是慈禧太后。而罗荣光能当上大沽守将，也与慈禧老佛爷有关。
1: 这个过程有点味道啊，可能也是一种巧合。当时慈禧太后想来建设大沽海防，因为大沽呢，这个地方是入海的咽喉要道，出海的门户，距当时我们的北京城又比较近，是非常重要。为了建设这个地方呢，想派谁去最合适？当时慈禧呢，他就想呢，这个大沽谷嘛，就要配大罗，于是就想到罗荣光，啊，于是就想呢，那就罗荣光去最合适了。
0: 罗荣光来到大沽口炮台后，大力加固海防。没过几年，就将大沽口建设得固若金汤，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嘉奖。而对于勃兰特来说，罗荣光却成了他最头疼的人，因此他需要好好筹划该怎么跨过罗荣光这座大山。没过多久，勃兰特打探到了一个好消息，原来啊，清政府将罗荣光升为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调令已经下发了。那么这个消息呢，让勃兰特十分的兴奋，终于不用再和罗荣光作战了。罗荣光接到调令后，属下都劝他离开，毕竟在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如果留下来很可能白白送死。那么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罗荣光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面对属下的忠告，罗荣光毫不动摇，毅然决定留下来。为了鼓舞士气，他喊出“人在大沽在，必失血祭天”的口号。罗荣光的举动让勃兰特很失望，他心里明白，一场恶战在所难免。1900年6月16日，勃兰特率领几十艘军舰，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渤海湾。尽管有所准备，但大沽口防守阵容的严整还是让他大吃一惊。
1: 罗荣光在当时的洋务派自强新政的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认真学习，像学习一些火炮啊、化电啊、测量啊这些呢先进技术，这是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积极安排布局这个炮台的这个位置。

0: 建设炮台，他建设了5座炮台，摆了呢100多门大小的铁炮。当时醇亲王在视察大沽的时候，就是赞美这个地方是天下第一海防。
1: 看到大沽口防守严密，勃兰特不敢贸然进攻，他派人修书信一封给罗荣光，发出了最后通牒，6月17日凌晨2点交出炮台，否则开战。面对八国联军的威胁，罗荣光丝毫没有慌乱，这尊铜像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铜像中的罗荣光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他目光坚定地看向远方，仿佛一切都以运筹帷幄，左手紧握战刀，显示出坚不可摧的意志，而右手却非常的轻描淡写，仅用2根手指轻抚朝珠，显示出胸有成竹的自信，一紧一松之下，充分体现出罗荣光对八国联军的不屑。其实罗荣光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原来罗荣光早已派人秘密和北洋水师统领叶祖圭取得联系，请求他与自己里应外合，在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时从背后偷袭敌军。当时经过重建的北洋水师实力不可小觑，多艘军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达成，那八国联军想要攻下大沽口可就难上加难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罗荣光的预料。1900年6月17日凌晨，渤海湾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大战在即的氛围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突然八国联军发射的一颗炮弹打破了宁静，大沽口海战正式爆发。八国联军开炮后，罗荣光果断还击，他亲自披甲上阵，不到2小时就击沉了八国联军最大的军舰基略克号，大大打击了敌军士气。没过多久，大沽口守军又击中了多艘联军军舰，杀伤敌军数百人。随着战争的进行，大沽口弹药已经不多，可是叶祖圭还是没有来，罗荣光开始紧张起来。他并不知道的是，在他激战正酣的时候，叶祖圭却逃跑了。苦苦支撑6小时后，大沽口炮台还是失守了。67岁的罗荣光仰天长啸一声，持刀冲进了战场，以血肉之躯对抗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天亮时分，人们发现了罗荣光的尸体，他战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
2: 转眼间，罗荣光离世已经1个多世纪了，在他的家乡，人们并没有把他遗忘，乡亲们提起这位将军时依然会尊称一句罗大人。那么在罗荣光的家乡还有哪些遗迹呢？就让我们跟随摄像机镜头前去湘西吉首看一看。
1: 罗荣光的故居位于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部，在门口的柜台里摆放着铜油桶、账本、算盘、银元和铜钱等物品。据罗荣光曾孙罗英钦老人介绍，罗荣光的家人之前是做铜油和棉麻生意的，当他听说我们要做罗荣光将军的节目时，提出要我们去罗荣光陵园去看一看。罗荣光陵园位于吉首市政府后面的山上，沿着公路爬上去，远远就看到了罗荣光陵园的路标。38摄氏度的高温下，还是有不少游客自发前来凭吊，然而上山的路却并不大

0: 逃走，必须连续穿越坡度很大的山路。罗龙光的灵柩就安放在这片高台上。而在铜像的背后，正是罗龙光将军的墓葬。墓碑上写着“光禄大夫建威将军罗荣光墓”12个大字。而在墓碑周围，无数蝴蝶上下翻飞，仿佛在向英雄致敬。罗荣光陵园修建后，每年都会有很多游客前来凭吊。巧合的是啊，在罗荣光将军出生的1833年，狮子座爆发了人类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流星雨。湘西民间都说罗荣光是天上的一颗将星，是这场流星雨把他带到了人间。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说到天路啊，很多人会想到建于青藏高原之上，东起青海西宁，西到西藏拉萨的青藏铁路。一直以来啊，青藏铁路被广泛誉为天路。然而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们眼中的天路呢，却是一条长仅6公里的路，它就是著名的矮寨盘山公路。矮寨盘山公路呢，虽然只有6公里，但是凡是见过它的人，没有人不感到震撼。而且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还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今天就让我们看一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生命通道——矮寨盘山公路。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以后，日军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到了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做出了逐步向西南后方转移的决策。为了打通西南后方与外界的联系，国民政府决定修建湘川公路。湘川公路就是今天厦门到成都的319国道西段。在当时，湘川公路是连接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唯一通道，地位十分重要。然而要想修建它却困难无比，其中最困难的一段正是矮寨盘山公路。矮寨盘山公路位于吉首市西部的矮寨北坡之上，它于1935年开始修建，人称矮寨天险。这段山体高440米，水平距离却只有100多米，坡度超过70度，而且山体全是坚硬的石头，在这样的坡面上开路，难度可想而知。艰难的施工条件不仅没有吓退工程师们，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创意。为了修好矮寨公路，他们创新地想出了台阶法。首先，工程人员像修楼梯一样，在陡峭的斜面上截出26段相互平行的台阶，然后将台阶末端连接起来。车辆在爬山时，每走完一个台阶，就在末尾做。

180度大转弯，就这样不断盘旋上升。除了台阶法外，工程师们克服困难，修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立交桥。虽然有这些绝佳的创意，但矮寨盘山公路的修建还是充满了曲折。当时由于山体过于陡峭，几乎每天都有人摔下山崖，这让工人们压力很大，加上日军的偶尔骚扰，更让修建过程雪上加霜。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湘西地区的工人们没有退缩，为了早日打通湘川公路，他们吃住都在山上，每天天不亮就开工干活。经过7个月的艰苦奋斗，他们硬是用钢钎和锤子凿出了一条天路。矮寨盘山公路修好后，很多人都感叹地说，矮寨盘山公路地势之险，工程设计之巧，堪称中国公路之冠。可是在清点工人名单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原来最初2000多人的施工队伍，如今只剩下了1800人，超过200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0%的死亡率让人触目惊心。为了纪念死去的先辈们，人们在矮寨公路对面的山崖上修建了一座开路先锋铜像。开路先锋铜像位于山崖最高处，在漫山的树林里，它显得孤独而高大。到了夏天，山间开满了黄色的花，在绿色的树林里十分显眼，仿佛在祭奠死去的先辈们。8月份的湘西天气十分炎热，还是有不少人前来参观。专家告诉我们，开路先锋铜像做好后曾毁于战火之中。1987年，湖南省政府按照铜像的原型重新竖起了一座铜像。这座铜像高5.7米，重0.9吨，铜像人物脚踩大地，头顶蓝天，左手紧握钢钎，右手有力地挥舞锤子，再现了当年修路工人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而在矮寨盘山公路中间，耸立着湘川公路死士员工纪念碑，它与开路先锋铜像遥相呼应，共同讲述着当年湘西儿女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湘川公路修好后啊，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往西南，令日军坐卧不安。而矮寨盘山公路作为湘川公路的咽喉，更是充当着生命通道的角色。为了争夺矮寨盘山公路的控制权，中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湘川公路竣工后，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在当时，西南后方只有2条路可以通向外界，一条是滇缅公路，另一条就是湘川公路。为了早日控制湘川公路，日军不断增兵湘西，企图先控制湘川公路的咽喉矮寨盘山公路，从而实现控制整条湘川公路的目的。当时担任湖南省省长的张治中看穿了日军的图谋，为了保证矮寨盘山公路畅通无阻，他一方面组织军队抵抗，另一方面派人来矮寨公路附近修建防御工事。吉首市家庭村村民告诉我们，在这处满是树林的山坡上，还有一座当时修建的敌台。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爬过15分钟的山路，终于在山崖的最高处见到了这座敌台。
敌台全部采用石头。

0: 后砌成坚固无比，直到今天仍能看到当时挖出的机枪眼。在满山都是树林的山崖上，敌台极其隐蔽，一般人很难发现。加上敌台位于山崖最高处，方圆十几里的敌情尽可一览无余。如果日军打过来，一定能发挥重大作用。 可是，专家告诉我们，敌台建成后一直没用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日军打到湘西后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成千上万的湘西儿女站了出来，他们不计生死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使得日军连连损兵折将，却始终不能靠近矮寨盘山公路半步。
1: 为了抵抗日军，湘西地区的儿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专家说呀，在吉首市的黔州文庙内，或许呢隐藏着他们不畏牺牲的性格密码。在吉首市黔州古城内，有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它就是闻名湘西的黔州文庙。
2: 黔州文庙始建于公元1729年，距离今天已有280年的历史。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座文庙之内，隐藏着湘西人独特的性格密码。心若山，怀若谷，气若桂，品若兰，象征着吉首人民信念坚定、一诺千金、忠义血性。 诚信朴实的吉首精神，因为吉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的摇篮。几百年来，吉首这片热土之所以没有出现重大的毁患，而是一批批忠臣良将英雄辈出，得益于吉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摇篮。 信奉后，家家幽兰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原文化，和吃得苦、霸得难、不怕死的扶祥文化的融入和传承，在吉首的这片热土上，青山重温，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蔚然成风。
0: 专家告诉我们，文庙不仅仅是湘西人性格的缩影，还是湘西地区文化素质提高的见证。原来，黔州文庙一直是一座庙学合一的建筑，除了祭祀孔子以外，它还肩负着传播文化知识的重任。 在建成后的百年里，为提高湘西地区文化水平做出了很大39名，非常引人注目。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大量学生涌入湘西。1938年，黔州文庙成为国立八中校址，培养了大批人才。直到今天，黔州文庙仍然游客众多，每天都有人前来祭拜。就在游客祭拜孔子的时候，书院却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吉首市的小学生们正在跟随老师学习文化知识，他们大声朗读的文字正是经典启蒙教材《弟子规》。他们神情专注，声音洪亮，丝毫没有注意到摄像机的存在。从他们身上，我们仿佛看到湘西人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传承下去。今天。
1: 当我们再次回望矮寨盘山公路，除了依然感受到它的雄奇以外，我们也看到了自强不息的
0: 民族精神。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

0: 力。
1: 依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苗族鼓舞啊，是苗族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您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描述的呢正是苗族鼓舞。通过对它的探秘呢，专家发现了苗鼓的神奇作用。在古代战争中啊，它能传递密码情报。那么在现代生活中，它能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张神奇的照片入手。林十九是湖南省湘西普家族苗族自治州著名的甲骨文书法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为研究甲骨文书法投入了无数心血。一个偶然的机会，林十九从1964年出版的文物杂志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由5部分组成。文物杂志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幅敲鼓的图案。凭借对甲骨文的多年研究，林十九认为这很可能不仅仅是图案，而是一字和多字组成的图形文字。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林十九来到了湘西普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面铜鼓，这面铜鼓为单面鼓，直径大约50厘米，与高度大致相当。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有些灰绿，鼓面上纹饰非常精美。然而遗憾的是，鼓面中心的图案为太阳，无法为文字的解读提供线索。林十九只好将这件事放了下来。到了1983年，中国当代著名古文字专家康音的《古文字学新论》出版，林十九马上买来翻看。令他十分激动的是，在这本书的第82页，林十九再次看到了那个文字。在这本书中，康音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组描写乐舞的场面的缩写，有二人击鼓、二女在鼓的前后歌舞，而非在鼓的上下方。康音还认为这个文字是阐明生活习惯的文字。林十九从小生活在湖南，他听说在湘西地区人们常常在打鼓时跳舞，在跳舞时打鼓，鼓和舞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湘西苗族鼓舞艺术。结合康音对这个文字的解释，林十九变得敏感起来。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会不会就是远古时期的苗族鼓舞艺术呢？为此，林十九专门来到了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观看湘西苗族鼓舞表演。德夯村被誉为天下鼓乡，在德夯村的仓库里保存有大量苗鼓，这些苗鼓大多为红色，少数为彩色，每面鼓重达几十斤。烈日下，五位鼓手打得十分卖力，原本安安静静的小伙子马上变得生龙活虎起来。他们身姿矫健，边打边跳，尽显阳刚之气，鼓槌上的丝绸也随着鼓点上下翻飞，非常漂亮。苗家姑娘也毫不示弱，她们虽然力量不及男子，但却更加轻盈。

0: 宾坐下，十分具有观赏性。最后，苗家姑娘以四个360度转身动作结束了这场鼓舞表演。看完湘西苗族鼓舞表演后，林十九更加坚信，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正是苗族鼓舞艺术。在他的提议下，天下古乡德夯村的很多鼓面上都印上了这个文字，以表示对苗族鼓舞艺术的传承。虽然这个文字的含义呢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但湘西苗族鼓舞的丰富内涵却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发现啊，自苗鼓诞生起，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呢，在古代战争中，苗鼓还能传递密码情报，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史料记载，大约5000年前，皇帝和蚩尤在涿鹿，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涿鹿县展开激战，史称涿鹿之战。刚开始，皇帝屡战屡败。一个偶然的机会，皇帝将一种名叫夔牛的神兽杀死，并用它的皮做了80面鼓。这种鼓打起来声震天地，蚩尤的士兵听到后仿佛被雷击一般不知所措。而皇帝乘胜追击，不仅打败了蚩尤的部落，还杀死了蚩尤。战争失败后，蚩尤部落不得不向南迁徙，蚩尤部落就是今天苗族的祖先。在涿鹿之战中，鼓的神奇威力给苗族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鼓逐渐成了苗族心中的神灵。在日常生活中，苗族先民也开始制作和使用鼓，这就是苗鼓的起源。而鼓在战争的应用也被苗族先民传承了下来，而且他们对鼓的使用方法进行创新，使得苗鼓逐渐有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正因为鼓是有节奏的，这样的话在敲鼓的时候，它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打鼓面，那声音；第二个它有个敲边鼓，这边鼓声音也是很大的。通过边鼓和鼓的声音的长短变化呢，就变成了像旗语一样的，就会传达一种命令。你比方说，我要这个埋伏的人出来，我通过鼓声可告诉埋伏人可以出来了。好，我通过一个是什么鼓声，告诉我你现在可以假装撤撤退。啊，我可以通过鼓声告诉你，啊，你现在你不能停下来，你必须坚持，马上援兵到了，等等等等。
0: 据苗族民间故事《苗鼓花令记》述，乾隆末年，湖南和贵州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军，清政府派朱龙阿抢占了湘黔边界的康津哨卡，切断了两地的联系。这个情况让起义军首领石咩妹十分着急。当时石咩妹无意间看到有人在打苗鼓，她马上心生一计，于是她借拜年为名，带领几位鼓手打探清军的虚实。她每到一处就更换一套打鼓套路，令清军看得十分过瘾。其实每套鼓点都对应着约定好的信息，通过打鼓，石咩妹将守军的情况传递出去，最终石咩妹也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端掉了哨卡。在后来的战争中，清军逐渐意识到苗鼓传递的原来是情报，于是他们花了大量精力破译鼓点密码。而在这个时候，一些将领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密码泄露，从而发动一场精彩的反情报战争。
1: 啊，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文献，反过来，一个鼓手可以救一个队人。比如说我们根本没有援兵呢，哎，我打鼓告诉你说我有援兵，那么听得懂鼓声的人也有，双方都听得懂，敌方也听得懂，正方也听得懂，那么敌方肯定就说敌方了。这个时候还援兵到，我看一下我们有多少人，这样他就赶快撤退。啊，这时候也像唱空城计一样，这种在苗族战争是比比皆是。到了今天，
0: 苗鼓在战争中传递情报的功能呢已经淡化，但是苗鼓却并没有淡出人们的生活，甚至还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苗鼓啊能帮助年轻人谈恋爱，甚至还能治病。据专家介绍，湘西苗鼓个性独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湘西库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山江苗族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只北宋时期的苗鼓。据专家介绍，这只苗鼓通体不见一颗骨钉，只用牛筋和木榫固定鼓面，是骨钉出现之前苗鼓的典型样式。专家说，这只北宋时期的苗鼓是湘西苗族鼓舞艺术历史悠久的见证。直到今天，在湘西地区，无论多么偏僻的苗寨，一般都会建有苗鼓堂。生活中，人们祭祀鼓的场面也非常常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苗族鼓舞艺术愈加丰富。每逢重大庆典，方圆百里的苗寨都要赶来打鼓。慢慢的，这种庆典还起到了为年轻男女牵线搭桥的作用。
1: 那么，在这个大型的鼓文化中间，它往往不是一个寨子，它十几个寨子，甚至更多的寨子，方圆几十甚至上几百里的人都来赶集一样，都来在一起。那这时候呢，所以整个鼓的场面就非常宏大，非常宏大。这就给这个年轻人呢，就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鼓的这个整个场面是，它不是一天，而是很长，两天、三天。有些人休息，有些人不休息。那么不休息的这部分，这些年都往往是年轻人，他们利用这个鼓，利用这个鼓声，啊，利用这个篝火，利用这个夜晚，啊，大家来彼此，啊，达到一种和谐。
0: 在这样的庆典中，如果有异性踩你的鞋跟或者扯你的衣角，就说明对你有意思；如果两人情投意合，就可以开始一段美好的姻缘了。专家告诉我们，除了能帮年轻人谈恋爱外，苗鼓还有治病的功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在这么一个大型的这个灵魂互动的过程中间啊，人们认为我除了很虔诚地向这个老祖宗奉献我们的祭品，说出我的心里话以外，反过来我们要求老祖宗给我们做了一些保佑庇护。那么比如说我身体不好啊，我的腿脚不灵，我就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0: 在苗族地区，苗鼓是苗族人民的圣物，是他们精神内核所在。

0: 传承了下来。如今苗鼓已不仅是鼓舞人心的乐器，而且呢，也是苗族人民精神气质的载体。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

0: 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国湘西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几千年来啊，由于这里相对封闭，保留了很多神秘文化，而湘西的崖墓更是谜中之谜，吸引着众多游客。从湘西走出的文学家沈从文也多次在作品中呢提到崖墓。那么何为崖墓？崖墓内的尸体真的能千年不腐吗？今天国宝档案带您走进神秘的湘西，用现场考古的方式呢为您揭开崖墓的神秘面纱。2014年6月的一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文物局接到电话，有人在河西水库发现了一座崖墓。收到消息后，吉首市文物局马上行动，在副局长龙宝成的带领下赶往河西水库进行考察。河西水库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游玩。然而工作人员都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情，急匆匆赶往崖墓所在地。走完40分钟的水路，文物局工作人员终于看到了神秘的崖墓。这处崖墓位于绝壁之上，它的四周枝繁叶茂，如果没有村民的指点，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看出原来在绝壁之上还有一个崖洞。崖洞呈上窄下宽的梯形，距离水面只有6米，而棺木就在崖洞里面。
2: 它在下面有个稻田，后来修水了啊，就把它淹没，淹没了。当时这个悬棺下面还很深啊，有40米深，在水下面还有40米深，也是一道梯的悬崖。当时他们葬的时候就是，上面搞绳子，下面找人拉，上面拉，中间搞个绳子往里面拽。
1: 村民介绍崖墓时，崖洞上方正好有几道金光闪过，为崖墓增添了一分神秘色彩。大家迫切想知道棺木里的人究竟是谁。
2: 以前附近这个地方有个老太太，就是清朝末年有个老太太，老太太呢她家庭很富有，这个水下面呢就有一片稻田，稻田就是她家的，她无儿无女，她死生老的时候呢她怕别人占了，霸占的这个田了啊，她死后没有继承人，他为了保住这田，他就叫出一点人啊，把他就葬在这个禅门洞这个玄关里面。
1: 当吉首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近距离观察时，发现崖洞一直在流水，大家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棺木会不会被腐蚀掉呢？
3: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泉水的侵蚀，棺木已经不复存在，这让大家心里呢多少有些可惜。然而随着另一处湘西崖墓的发现，崖墓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
1: 2014年8月5日，吉首市文物局接到报告，有人在吉首市平年村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

0: 这个消息让大家十分振奋，吉首市文物局决定进行考古调查。2014年8月6日上午，考古队来到了吉首市平岩村。在村长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崖墓所在的山崖。这处山崖全被绿色覆盖，没有一处寸草不生，周围全是坚硬的岩层，而崖墓就在这片岩层之上。确定了位置后，考古队马上上山。可是由于人烟稀少，这座山基本没有明显的路，只有很少的地方才有台阶。爬过一片山岭后，山路变得更加陡峭，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只有几根树根支撑。半个小时后，大家都已浑身湿透，而道路变得更加艰难，很多地方的坡度接近75度，令人望而生畏。加上刚刚下过小雨，道路湿滑，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一旦踩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即便是经常走山路的人也不得不手脚并用。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攀爬，我们终于来到了崖墓所在的山崖。经测量，山崖的海拔超过700米。那么人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将棺材置于这么高的地方呢？
1: 这崖墓它有一个最好的呢，就是说像这种自然的悬崖啊，自然的这个悬崖，一个它干燥，你看这个岩灰啊，它的净化的东西相当好，就是说人也放置在这儿是吧，它周边的这些盖州啊，它吸收得很快，不容易腐烂。一个是它本身尸体本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棺。你看像这样的棺放了100-200年，它的棺仍然现在完好如初，假如埋在地下的话，它受盐酸的影响是吧，很快就会腐烂。这是出于一个就是它要干燥。在早期更多的悬崖上的这种造法呢，估计有多种说法啊，至少有一种是肯定的，就是说防止野兽。
0: 在中国古代，崖墓这种丧葬方式十分奇特。从地域上说，主要盛行于长江以南地区，它往往位于高崖之上，视觉冲击力极强。据专家介绍，在中国南方，古人对会飞的鸟存在一种崇拜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死后将尸体放在高崖上，灵魂就能与鸟融为一体，而且崖墓的位置越高越好。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将棺木运到几百米高的山崖上绝非易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两种墓葬形式它的葬法各有不同。我们说的第一种这个自然的崖墓葬呢，它的葬法呢，它是从人的生前的村落里面死去了之后呢，由他们的家属和村民们把它抬到这儿了，就这样。还有一种就是说在悬崖上凿的那个墓葬是吧，那个呢就必须是有人先爬到那个山顶上，再从山顶上把那个绳子掉下来，掉下来呢就把棺捆绑在这个绳子上，最后慢慢就这么提上去。
0: 正因为如此，崖墓葬的人力成本很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且它对自然条件的要求也十分苛刻，必须依山傍水。湘西一带山高林密，水网纵横，非常适合崖墓葬。截至目前，湘西沅江流域已发现多处崖墓。可是湘西一带过于潮湿，尸体容易腐烂，加上山林密布，常有豺狼虎豹侵袭，因此如果选址不当，就很难保证棺木的完整性。
1: 那这样的悬崖，一个呢它必须要干燥，这是有选择的，它不是就是说每个悬崖都

0: 长。这样，他必须选择这个悬崖了，这个这个崖墓地啊，他必须要干燥，必须要达到这一点，他才起到一个防潮的作用，才起到他这个干物质吸收的作用，才能够防腐。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藏地啊，首先他选择的就是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石崖，再一个呢，他选藏的他这个地点啊，他也是有考虑，一个平整是吧？一个朝向还是讲究朝向的，你看他讲究这个朝向过去很通透，你一看出过去就看得出去，你一直沿着这个石，这个整个山谷啊，你看可以一直看看看通到很远，甚至几十公里的地方。
1: 说完选址的讲究，龙晶沙马上断定，眼前这座崖墓的朝向是坐北朝南。这个结论引起了村民的质疑，他们不相信龙晶沙仅仅通过简单的观察就能确定朝向。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龙晶沙拿出了秘密武器——罗盘。
0: 我们说这个气眼，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朝向的问题。我们用罗盘把它套上，你们看它到底是用了多少度，它讲究的是什么朝向啊？哎，看。这样出来了，你看，这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象。咱们走北针，你看，190度，你看180正南嘛，咱190是吧？那就是往西偏了10度，偏西10度，哎，这样就它的朝向就很清楚。它这个选位它也是选中的，是吧？坐北朝南，坐北为尊呐。
2: 确定了崖墓朝向后，村民们又提供了一个线索。原来啊，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清朝时期啊，有位道士在山上修道，然而他从来没有下来过。那么崖墓里的人会不会就是这位道士呢？
1: 经过深入沟通后，吉首市文物局决定打开棺盖，随后几位村民拨开上面的石头，看到棺木后，三人一起动手掀起了棺盖，神秘的崖墓之门正式开启了。棺盖打开后，我们发现死者的头骨非常完整，身体也没有被人动过，而他身上穿的衣服正是道士常穿的道服，这也证实了传说的真实性。龙晶沙拿出卷尺为死者测量了身高，经测量，死者身高为162厘米。同时，龙晶沙拿出纸笔为死者绘图，留下了完备的第一手资料。龙宝城副局长拿出相机为死者拍照，并拿出 GPS 对崖墓的位置做详细记录。为了研究的需要，又从死者身上取出一块头骨回去做 DNA 测试，以便确定死者的年代。
2: 提取完研究的素材后，吉首市文物局决定将棺木呢原地封存，等时机成熟以后再来做考古研究。至此，这次现场考古行动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家记忆。
3: 1970年4月24日夜晚，远在大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灯火通明，一个绝密的任务。

0: 现场。
1: 这是许多第一代中国航天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但对钱学森来说，除了坐镇指挥任务外，还有另一件神秘而重要的事情让他十分牵挂。正是在这一天，位于北京城西的解放军工程兵招待所里，来自全国的科研人员和专家聚在一起，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中国未来的载人航天飞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此前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他们已经为此整整研究与筹备了三年。会议中，设计人员向大家展示了初步设想中的载人飞船样图和一个飞船模型。这艘飞船的名字“曙光一号”，在当时也被列为中国尖端领域的最重要机密之一。地球的外层空间终于迎来了中国人的航天器，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划时代的第一缕飞行轨迹。消息传来，招待所内一片欢腾，在场每一个人都坚信，用不了多久，此刻尚在图纸上的曙光必将点亮苍穹。这场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讨论会前后持续了七天。会议结束前，刚刚从酒泉赶回北京的钱学森来到会场，他告诉参会人员，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了天，下一个台阶就是返回式卫星和曙光一号飞船。这一年，当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带来的巨大喜悦之时，钱学森已经开始带领着科研人员画下了中国人在载人航天领域科技发展的第一道起跑线。追寻着这道起跑线的痕迹，时光回到钱学森的少年时代，一个仰望星空的梦想始终深埋于他的心中。这是钱学森在24岁那年发表于浙江青年上的一篇题为《火箭》的文章，也是我们可以找到的钱学森关于航天科技领域迄今为止最早的一篇论述。
0: 写《火箭》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面对浩瀚的宇宙，难道人就无能为力吗？不，我们要探索宇宙，要征服宇宙。那个时候他才20多岁。
1: 这位少年学子断言，研究像烟花一样的小玩意儿，就是征服空间、征服宇宙的开端。钱学森的成长时光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最为动荡与纷乱的时代。当侵华日军的战火蔓延到上海时，正在交通大学读书的钱学森亲眼目睹了日军大批飞机轰炸上海的景象。这场轰炸深深地影响到了钱学森的人生选择，航空报国成为了他最急迫与实际的奋斗目标。而对于星空的迷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幻。1935年8月，钱学森搭乘美国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留学。在同行的20位考取庚款留学的优等生中，有许多日后对中国各个方面影响巨大的人物。钱学森是其中唯一主攻航空专业的学子。在征服苍穹之前，他要首先独自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
0: 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关于火箭客机的设想。他提出了从纽约飞到巴黎需要1个小时。他是把火箭的发动机装在客机上，来实现了跨洲际之间的快速航行。
1: 1949年12月，钱学森在纽约的美国火箭学年会上，向美国科学界介绍了关于火箭作为高速运载工具的前景报告。在他的设想中，一种火箭客机将让纽约到洛杉矶的飞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钱学森在阐述了科学原理后，告诉现场激动的美国人，

0: 不是现在的科技所能理解的事情。钱学森迅速成为了偶像一般的人物，《时代周刊》甚至刊登了他当时的演讲照片。
1: 当时美国轰动了，欧洲轰动了，认为一个中国籍的科学家提出了这样伟大的构想。40年以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实际上就是在他49年的火箭科技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0: 但美国人不知道，当时的钱学森已经打定主意尽快回到中国去。1955年9月，钱学森一家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为了这一刻，他在美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阻挠与折磨。而此时的中国已经改天换地，万象更新。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国科学界以最真诚的心欢迎这位爱国科学家的归来。很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钱学森担起了导弹研制工程领军人的重任。当第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的时候，中国人离头顶上这片星空的距离又近了一步。1961年4月12日，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重大新闻：苏联的东方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尤里·加加林成功送入了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太空轨道，历时108分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绕地飞行。钱学森始终密切地关注着世界载人航天技术的最新动态。他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写道：这一天将以人在宇宙飞行的起始载入史册，是宇宙飞行的一个新纪元。
2: 他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盛赞这个苏联啊，把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员送上了太空这样的这个丰功伟绩。他说是人类的载人航天从这天开始，就是从1961年4月12日开始。
0: 就在加加林回到地球几周后，美国人也用载人飞船水星号将航天员送入了太空。年轻气盛的肯尼迪同时宣布雄心勃勃的载人航天计划，美国人要在60年代结束前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两个超级大国在外太空的竞争引发了钱学森深深的思考。如果说仰望星空、征服宇宙曾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未来的巨大价值，是钱学森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最为关注的。就在苏美两国竞相发射载人飞船的这年夏天，中国科学院举办了第一次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专门做了演讲，阐述了人类进入地球外层空间的动力和医学等问题。从1961年到1964年，星际航行座谈会一共召开了12次，在中国科学界引发了关于星际航行的大讨论。中科院专门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规划未来载人航天的预先研究。
2: 那么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要制定那个中国科学院在星际航行方面的发展的这个10年规划，就是1964到1973这个规划。这规划呢，当然钱学森先生是义不容辞的了。所以钱学森先生让我们4个人呢，就是帮他收集资料，最后制定这个规划。
0: 也正是在这3年中，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当人们在大戈壁上为国防事业再添利器而欢呼时，在钱学森的眼中却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
2: 所以钱老师，我们说他为

0: 人们老说他是有那个，就是或者叫高瞻远瞩啊，或者是有远见的，这个科学家呢，就是他没有等这个导弹出来以后，你们再放卫星，你们再考虑这事儿吧。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推迟5年、6年、7年，就推迟时间就很长了。
1: 这是钱学森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的讲义手稿。授课纲要和讲义经整理后，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星际航行概论》问世了。《星际航行概论》与《工程控制论》一道，成为了中国第一代航天科技人员的启蒙教材。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中的许多论点已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对中国航天技术与人类探索太空事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65年10月，论证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的651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闭门举行。除了卫星以外，还专门讨论了载人航天的内容。此前，中科院经论证后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要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5年后发射一艘载人飞船。
0: 这个飞船叫起个名叫大跃进啊，从这名字我们也还能看出来当时还是有大跃进的影子吧，是吧？开始并不叫曙光一号，开始叫大跃进。
1: 这是苏联科学家想象中的人类进入太空景象。在尤里·加加林出发之前，苏美两国都采用将动物先送入太空的实验手段，采集生物进入太空环境的数据。1966年7月15日上午，一枚神秘的小型火箭在安徽省境内点火升空。在火箭内部的生物舱内，乘坐着一只名叫小豹的小狗。火箭的飞行高度70公里。24分钟后，小豹乘坐返回舱安全归来，我国首批生物空间飞行数据诞生。在人们的欢呼中，小豹和苏联小狗莱伊卡、美国黑猩猩哈姆一样，成为中国人探索宇宙的第一位动物英雄。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让每一项科研工作的推进都极其艰难。钱学森特意叮嘱大家，不要管外面怎么样，我们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1967年6月，在钱学森的安排下，七机部第八设计院成立载人飞船总体研究室。3个月后，一份飞船论证报告摆在了钱学森的案头。钱学森兴奋地告诉科研人员，中央已经给飞船取了一个名字，曙光号。在曙光号最初的设计方案中，科研人员大多倾向于第一次就要搭载5名航天员。人们把超越苏联和美国的激情也寄托在载人飞船上。但钱学森内心十分清楚，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用洲际导弹改装的运载火箭，其推力根本不够。飞船测控和航天医学的研究，此时也尚未跟进。面对现实，钱学森建议，再继续论证人数更少的方案。1970年7月1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的80天后，国防科委的一份秘密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报告中明确提出，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批准意味着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正式上马，也鼓舞了每一位航天科研人员。曙光一号至此有了一个秘密代号，714工程。钱学森作为载人航天的技术主帅，开始全面推进各个系统的研制工作。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只有苏联和美国拥有远洋测量船队。钱学森意识到，中国国土的纵深最大5500公里，而正在研制中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射程达到10000公里，本土测控根本不够。只有建立海上测控系统，拥有自己的航天测控网，才能保证更大范围的跟踪测控。
1: 要把所有测量系统、雷达、平台都放到船上是有很多很多困难的。那么，钱老说，我们国土很大，但是还是不够的。苏联国土比我们大，苏联照样有测量船。美国、世界各地都有基础。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不可能发展全球的那个东西。所以呢，钱老坚持下这个7号4工程就坚持下来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发射就没问题了。
0: 正是在钱学森的力度下，中央下决心研制远洋测量船。人们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到灵感，将这支集中全国造船工业力量建造起来的特殊船队命名为远望。
2: 钱学森先生也看到了这些情况，就载人航天也一定要船，所以他就这个策划了，是吧，并且积极推行了那个远望号的建造工作。所以实际远望号呢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吧，就是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全国发动全国的力量，最后把远望号造出来了，也为这个今后载人航天呢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0: 从1972年开始，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速度开始放缓。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决定7号4工程暂时停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面的事情先放一放，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身为航天技术主帅的钱学森，正是在这一时期为后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再次起飞构筑起完整的前瞻性布局。亚洲最大的风洞群、远洋测量系统、遍布全国的测控网，中国航天事业按照钱学森的构想一步步向前迈进。今天曙光一号这个名字在时光的流淌中已渐渐尘封，但历史不会忘记，当中国的神舟载人飞船最终刺破苍穹的那一瞬间，承载着曙光号近十年的心血和一位老人的梦想与执着。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

0: FM9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哦，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1955年，祖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3年，是个丰收年。1955年，全国农作物普遍丰收，几万万中国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同志们，我们为你们热烈地欢迎。
7: 在那个凯歌行进的年代，大规模工业建设让新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在苏联的援助下，156项重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国家工业体系的雏形渐渐形成。钱学森到达广州后，特意购买了一本《第一个5年计划》，以便了解祖国最新的变化。在中央的安排下，刚刚安顿好家人，他便踏上了考察东北的行程。
8: 到1955年4月8号回来，党和国家呢希望他能够了解这个中国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当时东北地区呢是我们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而且这个航空也是从哈尔滨呢、沈阳这个发展起来的。所以他呢也愿意出去看看这个面貌。
7: 同时，一封题为《钱学森赴东北参观式》的函件发往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函中要求各单位安排钱学森的参观行程，并保卫其安全。东北有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煤矿、水电站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基础工业。钱学森的参观名单中甚至还包括了高度保密的飞机制造厂。
9: 因为那个时候呢，东北是中国的最强的一个现代化工业的基地，那么我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到哈尔滨。
7: 一抵达哈尔滨，钱学森就向中科院

0: 陪同人员提出，想见见自己曾在美国时期的两位老朋友罗时军和庄逢干。听说他们在哈尔滨的一所军队大学里工作，也希望参观那一所军队大学。
1: 他到哈尔滨提出来，是不是想看看这两个朋友？这样呢，因为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非常保密的一个军事院校，也是刚刚解放初，建立起来的。
0: 这所神秘的大学便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了创办这所特殊的院校，中共中央调集各方力量和资源，甚至不惜在1952年从朝鲜战场上召回接替彭德怀指挥作战的陈赓大将。哈军工在当时是一个近乎绝密的军事单位，新中国将培养国防尖端人才的希望寄托于此。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能否参观哈军工，这件请示立刻被呈送到了北京。中央军委很快回复同意钱学森参观。与此同时，一位特殊的人物也在钱学森拜访哈军工的当天从北京坐飞机赶到哈尔滨。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中谈及中国研制导弹的事情。也正是从这一次见面开始，新中国导弹事业的起跑线浮出水面。期待钱学森答案的不仅仅是在场的陈赓，还有在幕后安排这次会面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在战场上亲眼目睹志愿军和美军之间装备差距的彭德怀，对一个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有着特殊的情愫。在共和国最初的岁月，美国给台湾提供的 U-2 高空侦察机时常侵入大陆领空。 U-2 的高空特点让常规火炮毫无拦截之力，拥有自己的导弹成为唯一的出路。从东北考察归来的钱学森很快便在北京见到了彭德怀，话题依然是导弹。他告诉彭德怀，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研制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时间，而中国可以比他们更快。在彭德怀的安排下，从1956年初，钱学森开始给中央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一系列关于导弹的讲演活动。这份保存在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的笔记本，正是钱学森导弹讲演的听课笔记。那些刚刚从革命战争硝烟中走来的军队干部，绝大多数人对这种全世界最尖端的武器一无所知。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定优先发展飞机研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共识。让高层出乎意料的是，钱学森却态度鲜明地建议应优先发展导弹。
2: 当时啊，中国的国力非常弱，他就说服中央领导一定要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
0: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基础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飞机的发动机和材料等问题，而导弹的研制进度将比飞机快得多。更重要的是，飞机需要载人，而火箭不需要。钱学森告诉大家，在国际上，美苏两国已经加快了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技术的研究发展，火箭武器终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思维方式，也是未来发展航天事业的重要基础。很快，毛泽东也对导弹产生了浓厚兴趣。1956年2月1日，钱学森第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在宴会开始前，毛泽东特意审阅了名单座次，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改到了1号桌。毛泽东的

0: 丝改动，给钱学森留下了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一张照片。
1: 正好呢，这个摄影记者啊，有张照片，很经典的照片，把这个记录下来了。据我们知道的，这个毛主席就问钱学森，就是我们国家用3个5年，那不是五年吗？3个5年，这个在原子能和这个原子弹或这个导弹这个前瞻技术上，能不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0: 钱学森的答案简单而又明确，只要计划周密，工作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正是在1956年，为了打破西方的核垄断和战争讹诈，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了研制原子弹、导弹、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战略决策。
2: 坐着的几位是知名的作家，这位是每天坚持写作一个上午的老舍先生。
0: 1956年的除夕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联欢会的方式庆祝春节，钱学森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2: 今晚在座的还有知名的科学家，这位就是1955年回到祖国怀抱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先生。
0: 对钱学森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新的，充满希望的。经历过100多年的奋斗与抗争，每一位从事科学事业的人都憧憬着未来，他们相信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科学理想就在眼前。钱学森写信给在美国的好友郭永怀，邀他早日回国。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1956年9月，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正是在钱学森和郭永怀等人的感召下，一大批海外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回国。对那一代科研工作者来说，1956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年初，中共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号召。真诚和信任感染着每一位与会者。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周恩来宣布，国务院将着手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发展的12年远景规划。钱学森参与了整个规划的制定工作，并担任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同时还领导设计了喷气和火箭技术这一部分。在规划的57项重大研究任务中，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方向被定为紧急重点任务。在钱学森的推动下，新中国把一批尖端科研领域锁定在世界最前沿。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一具有超前眼光的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印证了钱学森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远见。1956年的春节刚刚过完，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总理逐字逐句地审阅并做了一些修改，在报告首页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转呈其他领导同志阅看。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就中国发展导

0: 弹技术的组织方案、实施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基于保密的需要，意见书题目中用国防航空工业代替了导弹技术。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份计划，正是这份意见书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奠基文献。在回国七个月后，钱学森成为中国无可替代的导弹研制领军人。在国家需要与个人才能之间，在历史机遇与人生取舍之间，钱学森的人生轨迹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在50年代的中国，初生的国家工业体系在导弹这一尖端武器研制工程面前，尴尬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当钱学森在东北考察之时，中国连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还没有造出来。对钱学森而言，他正是要将自己最前沿的火箭知识和科学思想在中国创造出一个奇迹。早在二战尾声之际，钱学森与导师冯卡门一起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考察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研究中心。在那里，钱学森见到了德国火箭研究的最高权威冯布劳恩。正是在冯布劳恩的率领下，德国在火箭和超声速飞机方面的研究一度领先世界。为此，冯布劳恩不仅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还长期主持了美国的火箭导弹研制计划。在场的人并不知道，钱学森和冯布劳恩的这次相遇，竟然成为了中美两国火箭之父的一次对话。
1: 这是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一等奖获得者钱学森教授，正用讨论会的办法指导他的学生们学习。
0: 钱学森全心投入导弹研制的筹备工作中时，他在系统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一等奖。这一年，原版由英文撰写的《工程控制论》被翻译成了俄文，在苏联等俄语国家出版。1956年6月，钱学森随新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一次低调且不公开的访问，但钱学森的到访引起了苏联科学界的高度重视。苏联科学院特意邀请钱学森前去讲学，苏联的科学家们齐聚会场，聆听钱学森的讲课，向他表达敬意。
2: 一直到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自动化联合会上，当时钱学森先生本应到会，但因为国防的需要没有莅临会议。从事于这个会议的全体科学家在会议召开前齐声朗诵《工程控制论》的序言的名段，来表示对科学家钱学森的尊重和对钱学森著出《工程控制论》的一种高度的评价和赞扬。
0: 当时走在世界前列的苏联科学界将控制论定义为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学科，对钱学森和钱学森的思想理论几乎达到了追捧的地步。1956年的钱学森选择了离开自己一心想从事的纯科学研究领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全身心投入到国防尖端领域研制事业中去。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位于北京西郊的空军466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却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出发之地。

0: 1956年10月8日，在这家医院的简陋食堂里，聂荣臻代表中央宣布，作为中国专门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
1: 我记得好像是在我们那个食堂，食堂呢来了，我们是都坐了那个食堂呢都是长凳子，没有，都坐了在上面交代了，来了一个元帅，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是很紧张的，所以是都是一个个坐了闭舌的坐在那。
0: 这一天距离钱学森返回祖国正好一周年，今天的中国人也把这一年定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在钱学森后来的人生历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大多以副职居多，深邃的思想和简单的处事构成了钱学森真实的内心世界。
2: 有人说钱学森相当于美军的多少个作战师，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多少个集团军，这都是一些量化。其实我认为钱学森的他的思想和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
3: 应该这么说吧，正是有了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事业至少提前了20年。
0: 在那个充满勇气和梦想的年代，钱学森率领着最早一批中国航天人，向着导弹、火箭领域的最前沿出发了。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6: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5: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6: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

0: 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三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0: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三四百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承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

0: 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0: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玩水喽！
10: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

0: 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依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依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依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0: 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司法

0: 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

0: 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0: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数。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 此外，有三。

0: 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4: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5: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汉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7: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

0: 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清

0: 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时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3: 洛阳抢抓双试点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4: 信阳营商服务出新招，老区发展跑出加速度。
3: 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4: 全国首批网店查户口，跟网购有啥关系？大象有料为您梳理解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围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在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刘宁查看社区办事大厅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与部分人大代表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基层服务、代表履职等情况。刘宁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驻站人大代表要提升履职能力，站稳人民立场，依法规范履职，常态化开展街访群众、走访调研、议事协商等活动，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通过依法履职推动党委政府更好解决群众急难愁患问题，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良好形象。座谈会上，郑州市中原区汇报基层人大工作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情况，部分驻站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发言，并就我省数字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立法提出意见建议。

0: 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发挥人大代表群众基础良好和基层经验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参与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能力本领，要强化履职为民，把发挥代表作用与参与基层治理融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查民情，助力矛盾化解解民忧，以监督硬度提升办理实效，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要拥抱数字变革，线上线下同步收集民情，监督办理，依托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努力以数治促进善治。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持续加强代表联络站工作，深入推进数治人大建设，聚焦建设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使用常态化、运行数字化，深化拓展功能作用，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推动代表联络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行跃升，更好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强治理。安伟、李亚参加。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洛阳抢抓双试点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信阳营商服务出新招，老区发展跑出加速度。
1: 洛阳抢抓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机遇，深入开展生产换线、设备换新，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我现在在中铝铎铜的宽厚瓦生产线上，我身旁是今年四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铜级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那设备投用之后呢，产品精度比之前生产线提升了两倍以上。
3: 作为洛阳首个制造业新型技改试点投产项目，该生产线总投资1.59亿元，设计年产1.8万吨，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宽厚板项目组组长王鹏：
4: 我们有效地将118毫米的板坯杂质到18毫米，变形量达到了84%，减少了这个杂质的这个倒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制程动能的消耗。
3: 新产线转型红利也正快速释放。今年六月，洛阳铜加工月度产销量双双突破1.2万吨，创历史新高。高端新品销量同比增长17%。公司制造部经理陆松：
5: 项目打产后可新增产值14亿元，我们将全力打产稳产，深耕军工、核电、新能源高端市场，打造国内一流高端宽厚板新材料基地。
3: 技改试点扶强龙头，数字化转型则为中小企业赋能。在新安县双瑞万基钛业有限公司，中心控制室大屏实时跳动海绵钛全流程生产数据，所有工序智能联动。公司环征车间技术员毛帅：
6: 像我工作的环征车间，近期我们自主研发了10吨智能高效环征炉，单炉产品生产周期缩短15%。我们的日常工作从原来的重复值守转向异常处置与工艺优化。
3: 目前环征炉、智能仓储等单点数字化应用已在多个车间落地，但要释放整体效能，必须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推进生产管理系统集成平台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曲莹化：
7: 入选洛阳市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助力我们加快场景落地，推动公司的生产调度检验数据全链路打通，实现了生产的精准化、标准化管控。
3: 截至目前，洛阳已发布首批226家试点企业名单，遴选21家数字化服务商签约进驻。到2027年，将累计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富强：
8: 目前，新型技改试点3000万元补助资金已拨付到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改造企业超100家。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技改攻坚和中小企业精准服务，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洛阳经验做法。

0: 晋阳锚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绿色通道和专班服务破除梗阻，让企业省心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信阳高新区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一片片巨大的风力发电叶片有序下线。108米风电叶片是目前全球最长的陆上风电叶片。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磊：
2: 目前我们明阳的订单已经排满，车间满负荷生产，二期生产基地4.5万平厂房已经建好，新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投产。我们正以信阳为指点，持续推进风电整机、叶片、储能全产业链发展。
1: 李彦磊告诉记者，公司2017年落地信阳，从土地征迁到要素保障，市区两级政府多次现场办公，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2: 政府不是把我们当成外来户，而是把我们当成自己人，这种尊重和信任让企业在这里发展有底气、有信心，也让我们愿意把更多的产能和合作伙伴招揽到信阳来。
1: 与明阳相隔不远的苏新科技生产车间，3条自动化徒步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1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安装调试。这家从苏州转移落户信阳的企业，主要生产新能源电池铝塑膜、电子保护薄膜等电子膜类材料。作为苏信合作的标杆项目，从启动建设到部分投产仅用了1年时间。今年1月试生产阶段，企业更凭借稳定的品质拿下江苏、上海、广东等多地订单，实现产值500余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张红星：
3: 我们把安装进度细化到小时，把投产责任落实到岗位，产线集成自主研发的闭环温控与在线检测系统，产品厚度公差精准控制在正负二微米，核心性能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全年目标产值1亿元。
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信阳高新区着力开展破除中梗阻、提升软环境专项行动，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提效，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张红星：
3: 高新区从签约开始就派了专人专班，每一个环节都替我们想到了前面。过去在别的地方是企业追着政府跑，在信阳是政府带着企业跑。这样的营商环境让我们下定决心把这里当作长期发展的根据地。
1: 一家企业带出一条产业链，一条产业链培育一个产业集群。目前信阳已经有经营主体近60万户，工业企业近1.3万家，全年持续开展项目招引、建设、竣工3个百余工间，以1800个重点项目为支撑，筑牢经济发展根基。焦作市不断重置创新体系，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产业链条向高端延伸。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4: 日前，伏击新材料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式获批落地焦作，不仅为多伏多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持，更为焦作市新材料产业的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5: 多氟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世江：
6: 多氟多靠创新发展走到现在，有1000多项的专利，制定修订了100多项的国家标准，这些一系列的创新成果构成了多氟多创新的主旋律。
4: 多氟多的突破正是焦作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2024年以来，焦作市全社会研发投入61.7亿元，研发投入强度占 GDP 的2.6%，居全省前列。在庆阳科创园、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前沿新材料，马上要进入中试环节。公司副总经理田振邦告诉记者，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科创园提供的中试车间、共享实验室等一站式创新支持。
7: 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中试实验室，让我们所研发出来的成果有放大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准备了一个可以从事化工中试生产的化工车间，这个对我们的成果转化促进是非常大的。
4: 截至目前，庆阳科创园已引进30多个创新团队，孵化54家科技型企业。5年来，

0: 焦作是持续加快国字号、省字号创新平台布局落地，初步构建起实验室至小市中市至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平台体系，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2: 焦作更加注重科创园区、创新平台的建设，鼓励更多企业向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延伸，这样就对创新资源、创新人才起到了一个集聚的效应，就可以带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带动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
3: FM95.5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国首批网店查户口，跟网购有啥关系？大象有料为您梳理解读。
4: 连日来，周口平顶山等地加快灾后恢复，受灾群众有序返家，环境清理和市场监管同步展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8月22号下午，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组织集中转运，护送群众平安返家。现场大家携带随身物品，按次序登车，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帮扶。
6: 现在平平安安的回自己家，心里说不出的踏实和高兴。
5: 自8月15号启用以来，该安置点累计接收群众283人，当地投入100多名工作人员，全力做好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等工作。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主任赵桂平：
7: 回到家中之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跟进上门，查看房屋有没有安全隐患，帮助辖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5: 随着沙影河水位回落，周口市志愿者自发行动，手持铁耙、铁锹等工具，清除河滩淤泥，收拢清运残留的杂草、枯枝和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河岸环境。周口市志愿者徐浩源：
8: 平时我也经常参与守护沙影河的各类清扫活动，今天来到这里清理护坡，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觉得很值得。
5: 为防范洪水过后食品农资领域安全风险，8月23号，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农资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来到辖区积水低洼地段的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重点检查食品有无受潮霉变、积水浸泡，同时查看农资门店是否销售进水受潮、结块失效产品，为农业生产恢复筑牢质量安全屏障。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铁军：
9: 加大对受灾区域食品检查力度，对需要牵制的经营主体主动上门帮扶，助力市场主体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4: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3: 上周，河南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全国一共有8个省份入选，河南是其中之一。入选试点有什么意义？跟我们网购有什么关系？大象有料，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赵文的梳理解读。
10: 以前省里有多少网店，谁在开，卖什么，在哪卖，这些信息啊，像散落的拼图，各平台有各平台的，互相不通气儿。你在淘宝开店归淘宝管，你在抖音开店归抖音管，监管部门想看清全貌难。试点启动后呢，不管你是在河南本地的电商平台，还是在淘宝、京东、抖音这些大平台，只要注册地在河南，经营主体的身份信息都要回流到省市场监管局。集中信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呀，要建一个动态更新的网店信息库。有了这个库，监管就能更精准。比如说，平台不履约，商家规避监管，核验资质查办案件就更有针对性了。说白了，过去网店监管是大海捞针，现在啊要变成按图索骥了。那河南凭什么进首批？三个关键词儿。首先呢是体量大，省市场监管局的平台已经收录省内网店约83万家，直播平台主播38万个，这么大的线上交易量摆在那儿，监管压力天然就大。压力大的地方更需要试点先行。

0: 其次呢是基础好，这个最关键。省市场监管局今年一月就上线了网络交易监测监管平台，省市县所四级都在用。基层执法人员在线下检查时能同步线上核查。上线半年已累计监测覆盖经营主体 1560.49 万家次。那选试点呢，当然是优先选有基础能跑通的。第三是需求级。这次试点是河南积极争取来的，线上监管长期有个老大难，底数不清。河南主动争取就是想把这个底数不清的病根拔掉。这个试点对咱普通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呀，网店信息更透明了。以前买到假货出现纠纷，更多是靠我们自己维权跟商家扯皮。有了这张网店地图，监管从被动等人举报变成了主动查问题。哪个领域投诉集中，哪些店铺需要重点盯，都能有地放矢了。事前核查，事后监督，属地责任，这条链条一旦打通，你买东西就多了一层监管部门精准监督的保障。信息透明了，消费者才真正有底气。82万家网店是一张看得见、查得到、管得住的地图，这对每个网购的人来说都是多了一层安心。
1: 一口锅能有多大分量？从明代匠人的翻砂农具，到如今全国每三口铸铁锅就有两口来自夹县，答案藏在600年不息的炉火里。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平顶山夹县，解开600年的铸锅密码。大象新闻记者李月报道。
2: 在今年的高考地理全国卷中，有一道题让考生们知道了平顶山夹县用600年的时间做了一口好锅。一口好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平顶山夹县铁锅协会党支部书记胡勋然告诉记者，从明朝开始，很多匠人铸造翻砂农具，后来开始生产锅具。
3: 后来从到80年代，我们算专注生产铸铁锅，户户建炉灶，家家清香绳，大贴了个香绳。到了2000年，我们通过技术这个升级啊改造，我们建开始慢慢扩大生产。
2: 现在夹县每年铸铁锅能生产7000万口，全国每三个铸铁锅有两个就来自夹县，而且这口烟火气还卖到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胡勋然说，这口锅的好藏在热气腾腾的细节里。
3: 原材料生铁啊，况且用高温熔炼来做成的，这样生产的锅它里边有着硅藻的毛孔，导热均匀，能够使因这个食材的营养成分啊不被破坏，这炒出来菜非常好香。这就我们说是妈妈的味道、老家的味道和外婆的味道，就小时候的味道。
2: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人不再愿意守着一口笨重的铁锅，铸铁锅这项非遗手艺面临着失传。平顶山夹县铁锅铸造技艺省级传承人马月季：
4: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一块，铸铁锅这一块比较累一点，环境也不太好，政府每一年都要有扶持资金下来，都是针对非遗的传承，每一个学员给他们15000块钱补助，让他们延续这种非遗技艺。
2: 老手艺得学会说新话，在年轻设计师手里，黑黢黢的铁锅开始发生变化，珐琅锅、牛排锅、煎锅，造型时尚，色彩缤纷，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直播间里，一口锅不再是简单的炊具，而是一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的载体，它正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重新圈粉。平顶山夹县精铸供应链总经理郭勇：
5: 也就是把一些现代的元素或者和咱们的传统的文化结合起来，就非遗的痕迹在里面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让它更有辨识度。夹县的铸铁锅它是有自己的非遗特性的，比如说这样的年轮纹，实际上我们的消费者真的喜欢我们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宝贝。
6: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其中，河南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
1: 为培养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河南公布首批18家实训基地名单，授权实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调整公布一次。具体名单及对应编号可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查询。
6: 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进行举报。电话为12315，电子邮箱为 sjshb2021@163.com， 或郑州市郑东新区熊耳河路79号省市场监管局扫黑办。
1: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

0: 省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箭实践和中原科技等八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1: 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大赛设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大赛项，优秀选手将入选河南代表队，备战10月中下旬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决赛。
0: 郑州市启动第三代社保卡升级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0月29号，郑州一代、二代社保卡不含省直用户，升级为三代卡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设即时抽奖、定期开奖，消费券最高600元。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郑州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27号，中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

0: 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永远。
1: 没有啊，
2: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太康道情戏王金豆借粮。太康道情戏呢，是我们河南省太康县的戏曲剧种之一。道情戏源于道教的乐歌，道士唱乐歌的时候配有鱼皮铜鼓伴奏，也就称为鱼鼓道情，俗称道情筒子。明清的时候呢，在皖北地区流行，和阜阳一带民间小调莺歌柳融合之后，形成了曲艺说唱艺术。清代的后期，大约是在1860年前后，道情从沈丘丹城一带传入到太康。20世纪初，受到了河南梆子、粤调等地方戏曲的影响，道情艺人开始尝试对口演唱和群口演唱，题材呢突破了原先的道教故事，扩大到了家长里短、才子佳人的范畴。直到1905年，太康县老冢镇甘张村艺人张广志组建了第一个道情戏班，他是太康道情戏的最早的开拓者。早年呢，从事说唱道情，并能演唱河南梆子戏。1922年前后，他又首创了道情科班，收徒20人。1924年的7月，张广志的道情戏班在太康县红山庙、五里口等村开始化妆登台演唱，将道情戏首次搬上了舞台。同时演出伴奏当中增添了坠子弦和成套的打击乐器，采用了河南梆子的声腔版式和表演形式，从此使道情由曲艺形式一跃而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一个崭新的独立剧种——太康道情。王金豆借粮算是太康道情戏的一个代表剧目。资料记载，1982年的时候，我们广播电台对王金豆借粮做了舞台录音，朱西梅老师饰演的王金豆，蔡青芝老师饰演的是张爱姐，王爱琴老师饰演的是嫂子这个角色。太康道情三位名家出演，这个剧目呢一时成为广播电台的热播剧。太康道情虽然是一个小的地方剧种，但是它的唱腔很优美，虽然没有大起大伏的曲调，但是呢让您能感觉到一种娓娓道来，而且还有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成分。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王金豆借粮的第一场。王金豆首先做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自我介绍。

都长大，过来过去不变老爹爹和岳父他商量好，俺那俺搬到东北角，把里搬的往外进。那也往外住可不好了，俺家中光出现世事非，正月传

不过是上撇下俺母子过日子，俺母子二人没了没头猪，搬奔到那东头

再说姐俩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那在祠堂内人若何急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听众朋友您好，第一场我们对王金豆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一场大火让他的家庭穷困潦倒，无奈之余呢，有心想去未过门的未婚妻家里借点粮食，可是又担心嫂子嘲笑他脸皮厚，战战兢兢地来到了爱姐家，为了等爱姐方便时说上几句话，他一直躲在磨坊里，中途是不是被嫂子发现粮食有没有借到，我们接着听戏。

是应该的，见长二十九，咱不讲啊。

铜钱装上那好好几趟，后面不再装上那两三节，叫那喊哥是车送那个嘚那锅锅那嘚，一下子送到那王外去，这送到王外那

你要出家还正扫扫好工啊，还有东西配送你，配送一个庙呀庙金柜，庙金柜里边那装东西，有的有大衣，有的有棉衣，自己的衣服都装起，配送你一对花针头，有几对绣鞋是缎子里，铜壶铜灯全的全都有，还有个一家那大东西，木梳笔子梨花镜那管粉胭脂，管粉胭脂是梳着后里，配送一块翠翠翠不是的是木。

有个掌柜打球的。

死的烈不能哭啊，还想烧把那个瓜落的橘子也带去吧，没法的东西全配送啊，文妹妹你下去。

小妹妹，小妹妹这里谢谢你，你欠我吃，你欠我喝，我问你欠我干啥哩？不谢吃，不

0: 天上七瓢水，当当当那个明早五更下饺子，那个明早五更下饺子。
1: 哎，
0: 各自仔细看，啊，都都都去背摇牌，那不那那呀，那不那那，还有盆儿个水没活的，还有盆儿个水没活的。我两手把盆忙端起，拎到婆是用右一。再说婆到那当院里，这明天担娘五星一，这明天担娘五星一。仔细想，不过错是不摸摸，把恶水五摸。

0: 听众朋友您好，从第二场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爱姐和嫂子的关系非常的友好，可是这王金豆借粮到现在还没敢张嘴说借粮的事儿。不过爱姐呢细心做事又周全，早早的就把春节后迎娶时要带的有价值的物件准备好了。王金豆突然夜闯爱姐绣楼，为的就是借粮，不料又被嫂子发现王金豆和爱姐竟然在绣楼饮酒。嫂子为人善良，性格直爽，知道王金豆的来意，立刻给王金豆取年货。伴随着接下来吉祥美满的大结局，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时间再会。
1: 我看洗洗的我忘了身上石油浪油啊的脚上两主啊你我的妻果然想念我，我放在外边装什么蜜，我何不趁势去和你吃啊。

新学子给他面子，下去连那个棉花店里好好的呀，也热也热也不大，也热也热也不小，金都穿上正合适，哎正合适，哎正合适。

看见你了，你可不要吓我呀！你就是吓唬我，

是报应。程一呀，先生秦马元生六十，俺嫂子可是哪里脱不了这，偏偏脱到了魔牢里，我的俺相公一身是没有好歹，大大大还吧，东汉相公我不依，我不能给你算结局。

穿上啥样子，头像一个万狐狸，我不穿你的燕山衣，我不溜的我不理。哎姐低头忙想起，正巧俺爹的平儿在这里，十冬腊月天气冷啊，都没俺爹成规

路穿上正合适，哎，正合适，哎，正合适。出些玄奇好奇，一辈子不忘记心里，一辈子不忘记的心里。上宫你跑了大半夜，不用说不用说，肚里可有劲。

听。

青蛙。

三年五。

0: 哎呀，他到底是谁？你咋不说呢？
1: 嫂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

0: 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诸葛亮积劳成疾，病倒在五丈原的军营之中，病势是越来越沉重。蜀汉营中的文武众将，大家一个个是焦躁不安呐，都替丞相担着心，捏着一把冷汗。丞相如果真有个好歹，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诸葛丞相病的不是时候啊，因为和曹魏正在两军对峙，就站在五丈原这儿一抬头，就能看见曹魏的军营啊，隔河相望，就隔着一道渭水河。司马懿的中军保障就设在河北岸的三道岭那儿，真撑得起，这叫大敌当前呐！众文武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既然丞相病成这样，正像丞相自己说的，已经是病入膏肓了，那么皇帝知都不知道啊？咱们得写表奏明天子啊。众人一听这话有理，立刻连夜给刘禅上表，派一个精明强干、身体强壮的人打马扬鞭，是连夜奔成都啊。最好啊，立刻就让天子看到这份表彰，让天子拿一个主意啊，那么营中的文武也就安下心来了。把表彰写好了，上表人呢飞马出了军营，这一路上几乎是水米不打牙呀，也不吃也不喝呀，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飞奔成都啊。来到成都，把这表彰递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当时就傻眼了，吓得要哭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相父病势如此沉重，这寡人应该亲自到五丈原军营之中探看一番。他手下的群臣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路途如此遥远，您怎么能去呢？有些大臣心里也明白，您呐受不了这一路上颠簸之苦，您就骑马也好，坐车辇也好，叫你呀走一段路就想歇三天，这个走法如果要是走到五丈原去呀，恐怕丞相也就不在人世了。可这话没人敢说，只能是挡驾，最好您派一位使臣代替您去看望丞相，给丞相问问安，这倒是个上策呀。刘禅一听说得有理，他亲自写了一份诏书问候诸葛丞相，也不过就是啊嘱咐嘱咐让丞相多加注意身体而已吧。随后刘禅传旨，让这个使臣带几个御医以及成都一些著名的医生，带些好药，什么药好带什么，多带点好吃的东西。哎，刘禅这点还总算不错吧。他安排完了，派谁去呢？就派李福。刘禅把李福叫到跟前来，嘱咐他说，你呀代替寡人到五丈原军营之中问候丞相，给相父去问安，看看这个病啊到底是病成个什么样子，是否啊能把丞相接回成都来休养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啊你就劝丞相赶快由五丈原回兵得了。如果相父要是不愿意回兵啊，就让他老人家在那儿，最好啊是回来，如果在那儿呢可也行。你说这个事儿，哎呀，这事儿可怎么着好啊。嗨，李福一看呢皇帝刘禅紧张的是有点神魂颠倒了，他也不知道要嘱咐自己几句什么话好了，瞅着他这个样子真是急得怪可怜的呀。哎呀，李福心想，丞相的病势到底怎么样啊？ 如果真的丞相

0: 他老要是百年之后，由谁来继丞相之位？刘禅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呀。不过，你可要看看相父的病情再说。如果他的病不太重，你可千万别这么问呐，万万冒昧不得，路途上不要耽搁呀。
1: 李府领旨之后，带着这些御医以及那些药品，他背着这份诏书出了成都。刚一出城，哎呦，李府一愣啊，怎么了？他看了朝中好多文武官员都在城外这儿站着呢，还有好多黎民百姓。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说了，说是丞相病在了两军阵前，成都军民无不担心呐，大家都是自动的赶到这会儿来给李福来饯行，好像有万语千言嘱咐李福，让李福到了这个五丈原军营之中，把大家要说的这些话呀，哎，给说出去，让丞相多多注意身体，实在不行就别在前方那儿坚持了，赶快回成都养病吧。众文武的心情，黎民百姓的这些愿望，李福是一目了然呐。他连下马的功夫都没有啊，只在马上拱了拱手，列位只管放心，李福一定把大家的心情，说与丞相。说到这儿啊，李福都掉眼泪了。他现在是心急如焚呐，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五丈原的军营之中见到丞相诸葛亮。李福这一路上，呵，比这个营中派来的那个送表人呐，要紧张几倍呀、啊。那简直的每到一个驿站，连口气都不喘呐、啊。下了这匹马就赶快换那匹马呀，也是不吃不喝，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也难怪呀、啊。在三国时期，西蜀那个道路多么难走啊，并不是说你打马扬鞭就可以一路平坦无阻挡了，有时候你还得呀、啊、下了马拉着这马走一段路呢。嘿呦，那李福啊，袍子都扯了，靴子都开了战了，顾不得这些了，简直的连理理头洗洗脸这个时间都没有了。哎呦，李福这样可以哟、哦，可苦了那几位医生了、啊，和跟着他来的这些人呐、啊，那几乎是连滚带爬呀。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五丈原军营的辕门外，有人进去通禀，杨仪慌张张从里边接出来了，这真是出乎杨仪意料之外，没想到这个表奏后主会这么快。后主的诏书到了，派李福前来问病。杨仪也很激动，这简直是太迅速了。杨仪本想啊，把李福让到自己的营中，让他梳洗休息片刻，吃点东西再去看丞相。李福这么一听，什么？哎呀，那不都是些小事吗？杨长史，你赶快领着我去见见丞相吧。来到了中军宝帐，走进寝帐，李福站在诸葛丞相的病床前，他这么一看呢、啊，哎呀，李福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哼，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头轰的这么一下子，是眼前一阵发黑，是不是这一路上赶落的太急了，累的？不是啊，李福啊是紧张的，吓得。一看丞相病这么重、啊、这怎么得了啊，站在这会儿静悄悄半晌无言呢、啊、只见诸葛亮睁开了双睛，他拢起眼神来仔细看，才认出李福来。哦，原来是你呀。李福上前十里问安呐、啊，然后这才捧读诏书。杨仪把诏书接过来供在一边，诸葛亮让李福坐在自己的床前。李福啊

俺叫着自己的名字。今儿个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当着丞相哭。我听人家说过，这个病人呐，就怕看望他的人哭哭啼啼，这个很不吉利，招人心里的烦恼。实际这个探病也不应该那样，你那么一来，那不是增加患者的负担吗？这个道理李福是明白的呀，不过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就是控制不了。他坐在床边这会儿，先安慰了丞相诸葛亮几句。丞相，您不必着急，人吃五谷，焉有不生病之理呀？生病就慢慢的服药，慢慢的调治。那么我这次来呀，是奉陛下旨意，接丞相您回成都治病。在这个军营之中，再怎么安静，条件再怎么好，那也是两军阵前，根本不是一个养病的地方。所以呢，请您随我呀，立刻就走吧，回成都去治病。等病好之后，您再统帅人马北伐不迟。病一好了，您可以再打吗？何必病成这样还在这会儿坚持呢？丞相，不知您意下如何？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哦，李福就明白了，丞相不愿意撤兵。哎，李福心想，这也难怪，我家丞相为了北伐中原，那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费尽心血呀，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么一个战机，人马扎在五丈原，对曹魏来说这个威胁是极大呀。丞相费了这么一番心思，现在眼看就可以克敌制胜了，他怎么能愿意撤兵呢？李福一想，您不撤兵，您这身体不行啊，即便您不撤兵，您也应该跟我回成都。现在看来啊，丞相是不愿意走，那怎么办呢？哎，要不这么办吧，陛下非常惦念丞相的病，派来几位名医随我一同来到五丈原，请他们给丞相您看看病吧。同时我还带来了很多的好药啊，有病您就得吃药啊。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眼睛合上，不必了，丞相也不同意。哎呀，这时李福可有点着急了，我接您走您不走，带来了先生给您看病您也不看，看来您既不走，病也不看，药也不吃，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这怎么能得了啊？这个，哎呦，把李福给急得真是如坐针毡一样，简直他也不知道是站着好坐着好，是怎么办。哎呀，汗都下来了。过了片刻之功，只见丞相诸葛亮把眼睛睁开，这时诸葛丞相也落了泪了。诸葛亮这一哭啊，李福以及帐中站着的这几位文臣武将，那当时是泪如涌泉呐，谁的泪也止不住了。李福啊，毛下腰来，一边给丞相擦着眼泪，一边劝慰着诸葛亮：“啊，丞相，您不必如此啊，病已经得到身上了，就不用这么着急了。”这个病急是急不好的呀，我看您还是随我回成都吧。后边这几个字啊，李福说的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勉勉强强才把这几个字说出来。诸葛亮瞅着李福缓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丞相是用了很大的力气要和李福说几句话。李福俩手一扶床边，往前一探身，侧耳倾听。诸葛亮望着李福，唉，亮不幸中道丧亡，虚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哎呀，李福听着丞相诸葛亮这几句话

0: 都吃肺腑一样。他心想，我家丞相为了兴福汉室操劳成疾，病成这样，可是他自己还说虚费国家大事，得罪天下。哎呀呀，丞相，您为了蜀汉之霸业，为了兴福汉室，鞠躬尽瘁。丞相，您说话太谦了。
1: 诸葛亮又一次合上双睛，缓了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看了一看帐中的几位文臣武将。
0: 我死之后，公等理当竭忠辅主啊。
1: 说到这儿，诸葛亮看了看李福啊，
0: 请你转告陛下，国家旧制不可改易，我所用之人也不可轻废。李福连连点头。丞相，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哦，我将兵法兵书已经传授给姜维，此人能济我之志，为国家出力，两命在旦夕呀。还有些话要对陛下讲，我只得做仪表上奏天子。
0: 说到这儿，诸葛亮不说话，李福掉着眼泪由打大帐里退出来，他一把拉住了杨仪。张氏啊，我要立刻返回成都回复陛下。李福已经泣不成声了，他吩咐备马。
1: 李福啊，急匆匆离开五丈原的军营。他干嘛这么着急？能不着急吗？刘禅是让他来代表皇帝来看望丞相的病来了，还带了这么些医生。李福啊，很希望到这会儿给丞相看看病，吃几服药，丞相的病能见好，特别是丞相能够退兵跟自己回成都去养病去，那就更理想了。他没想到这病这么重，尤其方才丞相这几句话，这已经是托付后事了。一旦丞相有点失闪，这会儿几十万人马扎的五丈原，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呀？常言说得好，军无主帅，不战自乱呐。哎呀，我得赶快赶回成都去跟皇帝要个主意呀。可把李福急坏了，思维也乱了，心里也不知道想什么好了，浑身呐一个劲儿的直冒火，打把扬鞭，他跑了。李福走了，中军大帐之中静悄悄的。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看杨仪和姜维在床前这儿站着。诸葛亮吩咐二人，给我准备四轮车，我要出帐巡营。姜维、杨仪这么一听啊，俩人一愣，互相看了看，心说什么丞相要出帐去巡营？哎呀，这能行吗？这个病成这样还去巡营啊？在丞相好着的时候，确实只要丞相一有时间就要各营各寨走一走看一看，那时精神也好，身体也好啊。现在身体这么虚弱，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还要去巡营呢？两个人想劝阻，但是呢这话谁也没说出口来。怎么回事呢？杨仪和姜维啊，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很可能啊，丞相自从病重之后，这些日子也没巡营了，大概有点不放心。那么既然丞相要出去看一看，就看一看吧，说明丞相精神好一点了。姜维赶快去准备四轮车，杨仪吩咐小童

给丞相把衣服找出来，多穿上两件。哎，比普通人穿的衣服啊要穿得厚一点儿。就这样，杨仪还不放心呢，把鹤氅也给诸葛亮披上，轻轻地扶着诸葛丞相走出了大帐。姜维和杨仪把诸葛丞相扶上四轮车，推着这车离开中军宝帐往前走。这个五丈原呢是个琵琶形，两头大呀，中间小。诸葛亮的这个中军宝帐就设在五丈原中间这个地方。怎么叫五丈原呢？那最窄的那地方据说才有五丈宽，实际可不止五丈。诸葛亮把中军帐设在这儿，同时还在这儿修了一座城。此处是三面临空，面对渭河呀，背靠秦岭的棋盘山，居高临下，一览无余呀。只要站在中军宝帐前举目一看，就能看见渭河北岸司马懿的大营。这个地势是真不错呀。今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带兵巡营，这消息就传到各个营寨去了。各营寨这么一听，说什么丞相带兵巡营，哎呀，是不是我家丞相病健好啊？哎呦，可把这些将校给高兴坏了，简直是倾盈而出啊。各个营寨所有的将校都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营门前等候丞相，几乎连伙夫都出来了。大伙儿都关心诸葛丞相的病啊，知道丞相病很重，好多人想上中军帐去探望，但是不敢，怕打扰丞相不得休息。丞相这么长时间也没巡营了，今天带着病来巡营，这些军校都自动的，一个个是披挂整齐，刀枪在手，站立在营门前。大家就见诸葛丞相的四轮车由远而近过来，特别有几个跟随丞相征战多年的老兵啊。这几个老军卒看见丞相，说什么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们腾腾腾跑到了四轮车前，给诸葛丞相施礼，给丞相问安呐。丞相啊，您的病好点了吧？您可别耽搁吃药啊，您得多吃点好药，好好恢复恢复身体。丞相，您的病就是累的呀。说着，几个老军士眼含热泪望着丞相诸葛亮。他们不打量丞相则已，这一看，这几个老军心里更难过。因为什么？这几个老军跟随诸葛丞相几十年了，自从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就是在新野那时候，这几位老军就在。诸葛亮出山的时候，他们是亲眼得见，那时我家丞相诸葛亮那简直是飘飘欲仙，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啊，那是多么潇洒的一个人呢，闲走柴桑，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手摇一把大扇，到江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火烧战船，杀败曹兵百万。现在丞相怎么变成这样？哎呀，丞相，为了我们蜀汉，为了陛下的霸业，他把心血

0: 都熬干了。姜维过去把这几个老军给搀起来，这几个老军也不龟裂了，就跟着这四轮车往前走。每过一座营寨，营寨前的这些将校目不转睛地瞅着丞相，用目光把丞相迎过来送过去。好多人呢、都不知不觉地淌下了眼泪。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看着这整齐的队列和那明光耀眼的刀枪，丞相很满意啊。别看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巡营了，看得出来各个营寨中的将校没有丝毫的懈怠。又走过几座营寨，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一眼就看见了渭河北岸的曹魏大营。诸葛丞相转过脸来，看了看自己五丈原上这些整肃的营寨，他又抬头望了望大营后面的巍巍的秦岭，啪啦啦啦啦啦啦！正在这时，刮过来一阵秋风，诸葛亮丞相机灵灵打了一个冷颤，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阵秋风使自己是透骨生寒呢，打心里往外这么冷。现在确实是到了秋天，秋风就应该叫做金风，但是金风是送爽的时候，早晚是凉一点，但不至于凉成这样。何况诸葛丞相今天穿的衣服还多，还披着鹤氅呢，这阵风诸葛亮都有点经受不住了，自己心里是非常难过，知道自己这身体确实不行了，太弱了。诸葛亮长叹一声，唉，亮再不能临阵讨贼了。悠悠苍天，何其有极。这句话刚刚出口，诸葛亮就昏倒在五丈原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带兵巡营，坐在四轮车上，迎着那阵阵秋风，走过几座大寨，最后来到五丈原头。诸葛亮举目远望，把对岸曹魏大营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目了然。诸葛丞相回过头来，又看看自己在岐山五丈原这儿扎的这大寨，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长叹一声，又昏过去了。难怪诸葛亮难过呀，搁谁心里也不好受。为什么？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他可是花费了一番苦心呐。诸葛亮六出岐山，这次能够兵扎五丈原呢，可以说是总结了几次兵出岐山的这个经验，吸取了好多教训，所以才把人马扎在这儿。这个人马扎在五丈原，那对曹魏、对司马懿这个威胁很大。这五丈原前后是七华里呀，到处都是蜀汉的兵营，好不容易选择这么一个地方，诸葛丞相费了不

少的心血，他才把中军宝帐扎在五丈原的正中间，就是最窄的那个地段那儿，还在那儿修了一座城，叫霍洛城啊。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到五丈原去看呢，还能找到这霍洛城的遗址呢。诸葛丞相人马驻扎五丈原，把司马懿吓了个不亦乐乎啊。司马懿不是对他手下的将校说过吗？说是如果诸葛亮把人马扎到武功，那对咱可就危险了。他要把兵马扎在五丈原，那就是我主陛下洪福齐天呐，我们就能打胜仗了。实际司马懿说这番话，他是口不对心呐，他就怕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真要扎到武功去，他倒放心了。他知道诸葛亮要把大寨下在五丈原这儿，那对他威胁很大呀。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司马懿之所以这么说，也不过就是为了安定军心而已吧。所以今天诸葛亮站在五丈原头这会儿，思前想后，自己呀，想起来这六出祁山，尤其是这次，自己决心已下，跟陛下刘禅当面讲的，如果我扫不平中原，伐不了曹魏，我再也不回成都了。这简直是决心已下。同时呢，自从兵进五丈原之后，这地方地势很好啊，尤其又在这儿这么一屯田，这一种地，司马懿更紧张了。诸葛亮就想在这儿啊，跟司马懿耗了，打一年也好，三年也好，非打败了司马懿不可。可是现在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了，病成这样，这真是出师未捷啊。早病也罢，晚病也好，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同时这次病与往次不同，诸葛亮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次是一病不起呀。所以方才他长叹一声，说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怎么一难过呀，又昏过去了。杨仪和姜维这么一瞧，哎呀，快把丞相推回中军帐吧。怎么丞相的身体太弱了，这地方风这么冲，好人也吃不消啊，在这儿已经站了这么半天了，这怎么能行啊。哎，这些文武众将把诸葛丞相护送回中军帐，把诸葛亮扶在床上。哎呦，这次啊，昏过去这时间比哪次都长，好大半天诸葛亮才渐渐苏醒过来。唉，杨仪和姜维含着泪看着诸葛丞相，心里说，早知道这样，还是劝说丞相不巡营的为好。这一巡营啊，看来丞相这个病势是更加沉重了。诸葛亮用目示意瞅了瞅杨仪，杨仪就明白了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讲。杨仪赶忙走上前，往下这么一俯身，听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几乎是说一句话喘一口气呀。他告诉杨仪，说是马岱、王平、廖化、张翼和张仪这一干武将都是忠亮死节之士啊，全是好样的，他们久经战阵，多负勤劳，堪可委用。我死之后，凡事俱依旧法而行，你们要缓缓退兵，不可急躁。你杨仪深通谋略，不必过多的嘱咐了。姜维智勇足备，我看他可以断后。呵，一番话说的杨仪和姜维这眼泪又止不住了。怎么回事？感动的呀。诸葛亮作为全军一位主帅，在自己堪堪不行的时候，临终了，他心里头还在惦记着他手下的这些战将。

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从心里往外爱护他这些员战将啊。虽然自己不行了，还要托付于自己相信的人，让他们呀要好好的爱护这些员战将，委用这些员战将，这怎么能使人不感动啊？自古难找这样的主帅呀，自己不行了还惦记着他的部将，搁别人恐怕早就忘了。诸葛亮可不是，不但提出来让杨仪要重用这些战将，记住他们的功劳，同时呢就连撤兵怎么一个撤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怎能不感人肺腑啊？杨仪将为泣不成声啊。诸葛亮又缓了一口气，吩咐童儿去文房四宝来。诸葛亮丞相要在病榻亲笔给刘禅写下一份仪表。哎，这份表写的是非常吃力呀，怎么拿笔都拿不动了。诸葛亮书法还相当好呢，字写得特别好，今天呢不行了，怎么眼睛都花了，手里头执着这个笔呀，一个劲儿直哆嗦。但是就是这样，还是一字一句恭恭敬敬地写下了这么一份表。在表中写道：符文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于中。陈亮复姓于桌，遭时艰难，分服雍杰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羽下，提拔有隐，以尽贤良，秉斥奸邪，以后风俗，陈家有丧800株，天时无情，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系养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赴陛下也。诸葛亮丞相不愧是被人称为古今第一贤相，自己病得这样，已经奄奄一息了，写下这份仪表，还在劝谏皇帝刘禅，让他清心寡欲，约束自己，爱护黎民百姓啊，还是劝刘禅要亲近贤臣，远小人。同时诸葛亮也把自己的情况向皇帝刘禅说了说，说我在成都这儿啊有800棵桑树，薄田十五顷啊，我子弟的衣食都够了，那么微臣在外边做事啊，我并不需要什么，只是随身的衣食啊，就是我吃的我穿的也都是国家供给我的，我在外边不曾做任何营生来增加自己一丝一毫的收入，就是臣死的时候我也不让家里头有多余的东西，布帛呀，就是绸缎也好，布匹也好，钱财也好，什么也没有，真是那样。就连诸葛的夫人

黄月英啊，都没有几身替换的衣服，那么大的一位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外边没有一点多余的财物。诸葛亮在表中说，只有这样我才不辜负陛下您，也就是说没有辜负先主刘备刘玄德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诸葛亮一生是清白节俭呐。丞相把表写完交给了杨仪，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丧，你们要一营一营的缓缓退出五丈原。我们退兵，司马懿必然前来追赶，你可以不成阵势反骨回旗呀。等他来了的时候，你就把我生前所雕的那尊木像放在四轮车上，待司马懿人马一到，你将四轮车推出阵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司马懿一见必然惊走啊。你要依计而行。杨仪连连点头答应。诸葛丞相又不说话，杨仪知道丞相的气脉不够用，说上这么三言五语的他就得缓一口气。说木下的终点啊，过了有五六分钟，诸葛丞相把眼睛睁开，杨仪根本没动地方，还在这儿站着等候丞相还有什么吩咐。诸葛亮又告诉杨仪，我死之后不要将我尸体运回成都，就近将我葬于汉中定军山下，坟墓不要墙垣砖石，能放下一口棺木足矣，就让我穿着这随身的衣服吧。棺椁之中不要放任何随葬器物，你们切勿忘却。说完了，诸葛亮把眼睛闭上又昏过去了。杨仪听了最后这几句话真是心如刀绞，滚油煎肠似的一般，他连连的呼喊，丞相丞相，半晌没有回音。这些的帐中的文武众将可都慌，自从丞相病势加重以来多次昏过去了，可是过一会儿还能缓过来，这次任凭你怎么喊怎么叫，丞相也没有搭声，是不是丞相去了？可把众将急坏了。正在这慌乱之际，忽听营门那儿一阵大乱，啊！姜维举目这么一看，他以为又是司马懿派兵来骚扰来了呢。这个司马懿可太可恨了，姜维要亲自领兵杀出辕门，他要和司马懿拼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一样？姜维用手一摁了一下佩剑，刚要动怒，他举目仔细一看呐，哦，不是曹魏来劫营，也不是来干扰，那么乱什么呢？感情是李福翻回来了。李福回来，由于他自己

这个惊慌样子，惹得呀辕门好多军校啊是一片慌乱。李福从成都来，他是奉刘禅之命到这会儿来给丞相问安。当时诸葛亮不是跟他说了一番话吗？这李福呢打马扬鞭离开五丈原，他想返回成都。他走到半路上想起一件大事来，临来的时候自己曾经提醒过皇帝刘禅呢，是自己想到的呀，说是一旦丞相有个山高水远离开人世，那么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事儿是最大的大事儿，他要回成都，刘禅非问这事儿不可呀。李福啊，由于当时一看诸葛丞相病势那么重，他就没好意思开口。李福啊，和文武众将想的一样，都巴不得盼着丞相啊早日康复，病能好，千万别出意外。李福怎么好开口问呢？说您要不行了之后，您看谁当这丞相？怎么能问得出口呢？后来由别的事儿一岔呀，李福也就忘了。现在他走到半路上想起来，可把他紧张坏了。他打马扬鞭跑回来了，跑到辕门这儿再紧张，因为这是在两军阵前，你也得下马说一声。李福顾不得了，反正这是我们自己的大营，他催马就进来了，所以辕门乱了。过来好些军校把李福给截住。李福一着急呀，他打算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实际呀他是从马上就掉下来了，帽子都摔掉了。李福也顾不得了，爬起来就往中军帐跑。跑进大帐，站这儿这么一看，丞相已经不省人事了。李福啊是放声大哭啊，唉，我误了国家的大事了，可把李福给悔恨坏了。他悔恨自己呀，万不该回来晚了一步，丞相已经去了，我什么话也问不出来了，我李福可怎么回朝交旨啊？就在这时啊，只见丞相诸葛亮慢慢把眼睛睁开了。啊，哎呀，丞相！李福俩手一扶床头，单腿跪在地上。诸葛亮看了看床前站着的文武，又瞅了一眼李福，哦，我已知公复来之意呀。你为什么回来？我知道了，你忘了问我的后事了，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一点也是丞相最不放心的事情。这个话要是说不出来，没有人将他的话转达给刘禅，那么诸葛亮也不会闭上眼睛。李福这么一听，啊，是是是，丞相，我奉天子之命是要请问丞相，您百年之后谁可任其大事？哦，诸葛亮缓了口气，我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偃其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蒋琬呐。李福点头啊，

请问丞相，那公演之后还有谁可继之？绯闻为可继之。哦，绯衣之后谁当继者？还有谁能继费文伟的呢？李福说完了这句话，看诸葛亮丞相把眼睛闭上，再也不搭声了。李福这么一瞧，丞相，丞相，丞相啊！随着李福的喊声，帐中文武一起喊叫，都拥到床前。姜维分开众人，抢步来到床头，他俯下身去，伸出左手，他的手还没有到丞相诸葛亮的口边呢，只见姜维这手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抖起来了。怎么了？原来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停止了呼吸。姜维痛叫一声，丞相已经归天。哇，当时帐中文武是放声大哭啊。后人有诗叹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丞相享年54岁。当时帐里边的文武一个个哭得泪人相似，顿足捶胸，以头触地。姜维一看，李公不要再哭了，莫忘丞相遗嘱。丞相临终有言呐、啊，在他归天之后要密不发丧，我们如此悲痛，传到各个营寨之中，那还了得？是啊，众将一听，这才强忍住了悲声。姜维将军说的对，这些位文臣武将这要一哭起来，由中军帐传出去，传到各个营寨，那三军将校还不得哭死几百人呢？这消息不是一下子就让曹魏营中的司马懿知道了吗？所以大家都强忍住悲哀，不敢再哭。李福走到姜维跟前：“伯乐将军，我要立刻赶回成都，与陛下报丧，得告诉皇帝。”姜维点了点头。李福掩面出大帐，因为他想挡住脸上的泪痕，怕让辕门小校看见，飞身上马，扬鞭直扑成都。李福走了，姜维当即传令，调遣500名心腹将校，先把这个大帐保护起来，包围起来。这时候，一点风声。

也不能走喽。吴仗远蜀汉营中最紧张的，那就得说是姜维了。因为丞相临终之前把千斤重担交给他了，姜维之所以紧张，如果这时要走漏出去一点消息，司马懿肯定就得杀过渭河呀，那我们蜀汉军营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姜维怎么能不紧张？他按着诸葛丞相临终的吩咐，把后营改为前营，一营挨着一营，一队挨着一队，悄悄地由五丈原这儿往下撤。人马想从哪儿走才能回汉中呢？人马呀，得走斜峪关，进斜峪关，走包斜道，才能撤回汉中。蜀汉军兵一边往下撤。

正是因为吞了北斗星才怀的孕，所以给刘禅起了个小名叫阿斗。甭管怎么说，刘备也好，甘夫人也好，对于这个儿子是给予厚望的。然而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人家想法挺好，可事实上，这个刘禅或者说阿斗却成了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物。过去啊，老先生说书说到这儿啊，往往还要加入一点书外书的东西，说这个刘禅为什么是傻子呢？原先不是。想当初赵云在长坂坡七进七出救这阿斗，阿斗是真龙转世啊，后来那也做了一帝呀。说真龙转世原本要一统中原复兴汉室的，为什么赵云单枪匹马一个人长坂坡之围他能杀个七进七出，83万人马51员战将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他？一则是曹操爱才心切，传令下去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另一方面说书先生给加了，说这个赵云怀揣真龙。你看那相声贯口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说赵云一仗怀揣幼主，有人说一仗怀揣真龙，二仗常胜将军之骁勇，杀个七进七出。他揣着的是真龙天子，神龙护体。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这一摔坏了，这孩子刚生不久，那龙魂尚未稳定，本来这一打仗这龙魂就受惊，这一摔这龙魂滋溜一下出去了，跑哪儿去了呢？

州这形势不大稳定，老百姓啊生活的不够安定，就连这个戍边的军粮都不充，杨户接的是个烂摊子。那么他到任之后，首先把精力放在了开发荆州的方面，下书给属下的这些部将，禁止他们建造府地，建造府地扰民呢、啊。而且接下来开办学校，允许西晋和东吴双方的这些军民自由往来，尽可能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抽出了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杨户又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把军队一分为二，这面有军事任务，那面作为老百姓开始耕田。当年全军共耕田800余顷，等到年底的时候一打粮一统计，够10年的军。杨户的这些措施很快的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意授予杨户南中郎将，负责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而后又被提拔为车骑将军，享受啊特殊的待遇。这一年杨户才49岁。到了公元270年，情况有些变化了。东吴这边派来了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了荆州之后，一改以往的这些策略，实施军事布置，就引起了杨户的注意。因为这个人是有才能的，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时候杨户认为益州刺史王俊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虽然说王俊在西晋朝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呢极力主张调王俊来这儿辅佐。到了公元272年，孙浩解除了西陵都督布产的职务。这布产心说，我官没了，那我命跟着就没了，让我回建业，我汇报情况。我什么叫汇报？回去我就得咔嚓了。当年9月县城投降，陆抗闻讯立刻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这面命令杨户还有徐任领兵带队攻打江陵和建平，借此分散陆抗的兵力。那边荆州刺史杨照直接去救援不产，结果这个作战失败了，因为陆抗破坏了晋军的这个军粮运输，再加上江陵的城防坚固，所以这城没打下来。其结果呢，杨照失败了，不产被灭掉了。经此一役，杨户受到了处罚，被贬官为亭南将军。那么通过这件事儿，杨户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虽然说孙吴这面国势渐微，但是仍然有一定实力，尤其有像荆州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所以啊平吴的战争啊不易操之过急。在这个时候应当是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两条策略，积蓄力量。那怎么做的呢？咱就说这杨户在眼下的荆州地盘上，对于孙吴的百姓和军队讲究信义，每每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仗了，杨户都是提前通知对方说，3天之后我们在某地某地啊展开一场交战，决一死战，提前告诉人家，不像说来个突然袭击呀，或者说偷袭人家，没有。手下人要主张说，杨将军你看，今天夜间我领一哨人马我去偷袭他。杨户也有办法，你不去偷袭吗？来，我先请你吃饭，酒席宴间把他灌醉了不让去。有一次这部将从边界上抓到了对方的两位将军的孩子，有人就说，他说这是人质啊，把这孩子一掐住，不怕他不投降。可是杨户听说之后传下命令，马上把这孩子给我送回去。两军打仗只有国仇没有家恨，

你拿人孩子要挟什么？作为人质，这招多缺德呀！不行，倘乎抓到了对方的将领，放了，你愿意留，留下来我们欢迎；不愿意留，我给你路费，我让你回去，咱再打。就到这份上，倘乎行军路过吴国的边境，西晋的军队如果使用了当地的粮草，按钱赔人家，打猎不允许越界。倘乎在边界线上有一头比方说梅花鹿或者什么一只野猪了被打死了，先看看谁的剑，如果是东吴人射杀的还给人家。就到这份上，特别是对于投靠西晋的这些将领格外的优待。您琢磨琢磨，杨户的这些做法对方能不服气吗？所以吴国人十分尊重这杨户，不称呼他的名字，称呼他为杨公。很多人受到感召，愿意投降于他。比方说吴将夏翔，他来投降西晋的时候还带来两位将军，这两位将军就是当初杨户把那两个孩子放回去的两位将军。吴将邓襄进攻夏口，兵败被俘，杨户当场把他释放。没过多久，邓襄率众来降。咱们再说这陆抗，陆抗对于杨户这一套收买人心的办法毫无对策，只能啊告诫部下说，杨户啊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呢专门干不好的事儿，这就等于说不用打仗咱叫人家都制服了，眼下咱们各尽职守，守好自己那摊儿就行了，可不能光想着占人家的便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荆州的边境线上处于一种平静的态度。到了公元276年，经过七年的准备，眼下荆州边界的这些晋军的实力超过了吴军。恰巧在两年之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了，眼下在边界线上没有人能够和杨户相以对抗了。这一切证明西晋攻打东吴的时候已经成熟了。杨户就上书给晋武帝请求战争，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必须扫灭吴国才能够天下太平，不能够养虎为患的。而且杨户举例子说，当初西蜀灭亡，两国交战，只有实力均等，长江天险，自然环境才能起作用。倘乎两军实力相差甚殊，就算他有天险阻拦，也无济于事。现在灭掉东吴是最好的时机。杨户说的挺好，晋武帝呢，哎，也同意了。可是晋武帝身边有人反对，干嘛呀？为了自己的利益，怕这个杨户将来功劳太大，把自己给灭掉了，所以在晋武帝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哎，提出这个不可能啊，提出那种危险呢，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讲。晋武帝这心眼又活了，哎呀，大家伙说的也对，这玩意儿谁敢保证就一定能行啊？结果这事儿就放弃了。杨户为此啊，心里面是格外的感到遗憾。到了公元278年的八月，杨户啊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即便生病了，他还向晋武帝啊陈述伐吴的主张。后来啊，这病情啊一天天的严重。那来探病的人就说，说现在您好好休息休息吧，朝廷当中的事儿您就别管了，陛下自有定夺。也有人跟杨户讲说，现在啊孙皓这个人呢昏庸残暴，不用去打他，只要孙皓一不在，吴国就得另立新君，到那时候我们很快就把他灭掉了。可是不管怎么说，

0: 杨户啊，心里面还是想着社稷，想着国家，可是自己的病情一天天的恶化，晋武帝也开始着急了，他希望杨户能够领兵带队呀。杨户就说了，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得我指挥，对于功名的事儿啊，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一定会为陛下您推荐。在这一年的11月，杨户病故了，终年58岁。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事实上证明杨户没有看错，在后来的灭吴战争当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割据的这种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一统。杨户虽然失去了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是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后来晋武帝在庆功会上流着眼泪想起杨户的功绩，说这些都是杨太傅的功劳啊。按照汉代封萧何的礼仪，给予杨户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说到这儿啊，大家不难看出杨户这个人呢，首先说为人正直，在当时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官居显位，但不随波逐流，不结党营私。有人劝他，哎呀，该密点就密点，该贪点就贪点，没事儿，绝不干一点有损国家的事儿。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立刻辞官归乡，你再给他官不干。以至于他死后，很多的他的这些属下都没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从不夸夸其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当时啊，有很多人提起杨户十分的尊敬，杨户对于下属也十分的谦和。刚到荆州的时候，察纳雅言，别人说的这些批评他的话他能够接受，在生活上也极其的简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都是拿出来给那些亲戚啊、军士啊。在杨户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荆州地区，杨户有着较高的威信，他的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吉，满吉的人听说之后无不痛哭流涕，明明是个大吉，没有人有心思做生意了，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啊，包括对方孙吴的那些将士听说之后都掉下眼泪。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修建庙宇，并且按照时节进行祭拜，人们一看到杨户的这个碑就要落泪，所以后人把这块碑又叫坠泪碑。甚至于人们主动要避杨户的名讳，把屋室改为门，把户槽改为祠槽。好了，各位朋友，关于以德服人的杨户，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西晋的首富石崇。这个人富可敌国，还有个人很穷，穷的都掉底儿，叫什么？叫范丹。你别看这石崇富可敌国，但是他却败在了范丹的手里，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钱的反倒斗不过没钱的？究竟这个石崇输在哪儿了呢？究竟这个石崇和王凯又是如何斗富的呢？这讲书啊，我们就给您详细的做以介绍。有很多老年人或者说很多爱好曲艺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么一段太平歌词，叫石崇豪富范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横祖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什么意思呢？说了六个人，石崇豪富范丹穷。石崇有钱，怎么有钱一会儿我给您介绍。相比之下，这个范丹就太穷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可以说吃了这顿没那顿。那要跟石崇放在一起，就把他给比没了。甘罗运早晚太公，小甘罗12岁拜为宰相，统领朝中大小事务。12岁的孩子做了宰相了，人的命人的运相比之下，姜太公就差一点了。80岁才遇见文王，在渭水河钓鱼，后来遇见文王。一个12，一个80，这叫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寿高颜回命短，据说这个彭祖爷寿活880多岁，长寿星。相比之下，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30来岁就死。你看那颜回被列为72贤人之首，死得太早了。这叫横祖寿高颜回命。这六个人呢聚在五行之中，老话讲说都是天注定的。那位问了，说这个石崇有钱，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石崇有多少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石崇啊，做过几年荆州的刺史，在这段时间里啊，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这个石崇还干过一些肮脏的抢劫勾当。比方说有外国的使臣呢，或者说商人途经荆州地面，石崇就派人呢敲诈勒索，甚至于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越货。就这样，他抢夺了无数的金银珠宝，这才成了最大的富豪。你看石崇有钱，有很多人不服他。谁不服？王凯。就王凯是谁？他是晋武帝的舅父，被封为啊山都县公，统领1800户的封地，而且还做过高官。论权势，那王凯要比石崇大得多，可是比钱王凯就不是个儿了。可是王凯不服，我不相信我是皇亲国戚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就比不过一个石崇啊！我就不相信了，来咱比一比。说比还就比，比方说这个王凯家里用那个麦糖水洗锅，拿糖水洗锅。这事儿呢就叫石崇听说了。石崇一乐啊，你拿糖水洗锅这算什么？我拿蜡烛做饭，点蜡做饭。你这要炒一盘菜得多少根蜡烛？ 人家里边有钱呐、啊。你说蜡烛也不贵呀，不贵。您别忘了是西晋年间，晋朝不像现在一块钱好几根儿，那阵儿老百姓点不起蜡呀。到那个旅店店面里去住店，一般都是小油灯，十分的昏暗。要说能点起八根大蜡，光照满堂，那得另外加钱呢、啊，了不得呀！哎呦喂，王改心说好啊，哦，石宠，你这真是跟我斗气儿。来，咱再比比。王凯家门前大道两旁有40里拿紫丝编成的屏障，谁要到王凯家，先途经这40里的紫丝屏障，这在当时豪华至极，把整个洛阳城都给轰动了。失宠一紫丝算什么呀？啊，我拿比紫丝更贵重的彩缎，你铺40里，我来50里，有钱吗？来，咱再比比。王凯用名贵的中药把它和在那泥里做墙，石宠用花椒香料和成泥浆，人家做墙。王凯出门用12个美女轮流给抬着，石宠出门坐那轿子，人是24个美女轮流给抬。哎呦喂，可把这王凯给气坏了，气说好啊啊，石宠，你这真是把我气死，这还了得呀？可是怎么比不过人家，这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哎，想起晋武帝来了，心说我是皇亲国戚呀、啊，我是晋武帝的舅姑啊，对，我找我外甥去面见晋武帝，把这事儿一说，说你管不管？我管你借点东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石宠比下去，要不然呢，我就吃不好饭睡不了觉，得把我活活给气死。晋武帝一听还觉得挺有意思，有人问了，说这么豆腐，难道这个晋武帝就不管吗？就没有人上书给晋武帝吗？这太不好了。晋武帝也知道也有人给他上书，可是这个晋武帝不但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这是国富民强的表现。你看，没钱比毛，国家不安定，他们怎么来的钱？他们有钱，那老百姓过得也都不错呀。为什么西晋王朝腐朽呢？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呢。晋武帝一听，你别提这事儿，我想想办法。这不就比富吗？老话说，富贵莫如帝王家，谁有皇家的富贵呀？来来来，我借你这宝贝。命人打后宫搬来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珊瑚树值了银子，值多少钱没数，价值连城。把这树借给王凯了，说你拿这个跟石宠比，他必定甘拜下风。好嘞，王凯高兴，腰里边有大腰提气的，回到家里大发请柬，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发到了，请到自己家里过府，咱们喝酒聚会。尤其命人特意备了一份特大号的请柬去请这个石宠，谁不来都行，石宠必须到场，要不然怎么跟他斗富啊？石宠听说之后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冷锅冒热气，请我吃的哪门子饭呢？看来呀、啊，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的。去吧，我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伙儿都来了，这个酒宴自不必说了，那肯定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珍馐美味。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王凯站起来了，诸位诸位，我说两句。大伙都不吱声了，把酒杯都放那儿洗耳恭听。就听王凯接着说，诸位啊， 今天把大家伙请来，非为别事。我呀，最近得了件宝贝，想拿出来请各位鉴赏一下，让你们瞧瞧这东西值不值钱。来呀，抬出来！家人小心翼翼就把这珊瑚树给捧出来了，满地当间一放，嘿，大伙儿一看无不惊讶呀，这珊瑚树太漂亮了啊，色泽粉红鲜艳，长得是枝条匀称，两尺来高，这得多少钱？哎呦喂，我要有这么一棵珊瑚树，我后半辈儿，慢说我孙子都吃不了。哎呀，太好了，王大人，您这树价值连城，太值钱了，太好了，我们有生之年能看一眼，我们就知足了。好，说什么的都有。王凯美捋着小胡往那儿一坐，眯缝了眼儿。王凯心说：“石崇啊，你倒霉了！怎么样，珊瑚树你有吗？”再看石崇，把酒杯往那儿一放，好像别人说那些东西啊跟他没关一样，就像没听见。在他的桌边放着一个铁如意。如意大伙儿都见过，就是一种啊有柄前面比较弯曲的这种器皿，在魏晋时期啊，很多人好拿这个如意表示自己啊风雅，和别人不一样。这个如意呢不是玉的，是铁的，铁做的如意。就见石崇把这铁如意给拿起来了，冲着那珊瑚树，啪家伙砸了个粉碎啊！所有人无不惊讶，完了！大伙儿心说：“完了，石崇倒霉了，这得多少钱呢？就算你们家有钱，就这一棵树，估计赔完你也没剩啥了。”哎呦喂，胆子可真大呀！王凯也大吃一惊，怎么这树不是他的？是他外甥晋武帝的。

0: 石统，你干什么？
1: 石统一乐，哦，哎，我拿错了啊，砸就砸了吧，
0: 砸就砸了。
1: 石崇，你得陪我，你要不陪我，今天你甭想走这个门
0: 啊。
1: 陪
0: 可以啊，
1: 我这就陪你。来人呐，到我那库房把我们家那珊瑚树都搬出来，叫王大人挑选。和王凯哥气得鼓鼓，心说我等着，我看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再看人家石崇，滋儿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根本没往心里去。时间不大，家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搬来几十株珊瑚树。在这些珊瑚树当中，三四尺高的有六七株。你不两尺高吗？我有三尺的，我有四尺的，比你高出一倍，而且还有好多。条条是干枝挺秀，光彩夺目。这一比，那两尺多那个成孙子了。二花一看，心说：“我的个娘啊，妈的妈，我的姥姥啊，这石崇有多少钱呢？啊，刚才我们看两尺那树就了不得，这还三尺，哎，那四尺，无不惊讶，没有一个人呢。”我感到吃惊，王凯一看也大吃一惊，心说完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不服高人有罪，没法跟人比，比不了，只好暗气暗憋。其实你看，在当时那个年代，王凯也好，石崇也好，这些高官呢，讲究排场，炫耀财富是乐此不疲呀。要不然为什么这皇帝还帮着他一块豆腐呢？后来有一次，这个晋武帝得到一件火浣衣。什么叫火浣衣？据说这衣服好，要是脏了之后不用洗，放到火里一烧一烤，这衣服就干净了。晋武帝打算穿着这件衣服到石崇家去显耀一番，那次你看看啊，我舅舅不如你，我这件衣服怎么样，比你强不强？可没等走呢，手下人就跟他汇报了，说陛下您可别去了，这件火浣衣呀，石崇他们家有的是，连烧火做饭的丫头穿的都这件衣服，您可别去了，去呀，非丢大人不可。晋武帝心说，那算了吧，那就别找不自在了，所以就没去。你看这么多人和石崇斗富都不是个儿，唯独没有钱的范丹把石崇给赢了。我说怎么没钱倒把有钱的给赢了，这是怎么回事？这里边有一个原因，石崇这人呢也好显富，有俩钱儿也好跟人哎露一露，让人看一看，让人挑大指称赞。他和这个范丹呢有交情，俩人也认识。但是说有一年夏天，这个石崇就把范丹请到自己家里来吃饭了。范丹一进石崇的家门一看，好家伙，金碧辉煌，富丽堂皇，那院子皇家园林也不过如此。再看人吃饭用那桌子，好家伙，碧玉雕成，整个是一块玉，周围拿黄金给镶的边儿，四个桌腿底下垫的都是金砖，多有钱，拿金砖垫桌角，呵，吃的就更别提了，珍馐美味。酒席宴间，这个石崇就跟范丹讲，说你看看我们家怎么样，这桌子这椅子这板凳这筷子包括垫桌角这些金砖，在我们家有的是啊，我都拿它当碎砖头破瓦件使唤。石崇说完之后，再看范丹呢，这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是听进去了，又好像没听进去。吃来吃去，这顿饭吃完了，临

0: 小的时候，范丹要回请石崇，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石崇一听，什么啊？你要请我在你们家？那好极了啊，这我得去去。我有钱，你没钱呢，我让你呀好好见识见识这亏是怎么吃的。好，明天我准时赴宴。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石崇来了。人家坐那轿子，咱们刚才说了，24个美女轮流给抬着，周围啊有保镖啊、家眷呢、啊，这些仪仗队十分的显耀，吹吹打打，大张旗鼓来到范丹家。一看范丹家这门太窄了，这轿子进不去，只好在门外下轿，徒步走进范丹的这小院。一看这小院啊，收拾的挺干净，在边上有一棵大树，这树啊枝叶繁茂，底下有一大片树荫子。三间正房，这房子也是破破烂烂，不过勉强能够住人。范丹一看石崇来了，是热情招待，俩人没说了几句，吩咐几个儿子开始给做饭。咱得交代一句，这个范丹有五个儿子，而石崇没有儿子。一会儿这饭都做好了，四个儿子每个人抱着一条桌腿给端来一个桌子，端到哪儿了？就端到这个树荫上底下了。剩下那个儿子负责给上菜倒酒，这酒一直喝着，四个儿子就一直给抱着这个桌角。一会儿啊，树影就移动了，四个儿子马上跟着这个树影一块儿移动，让这桌子老在这阴凉地儿。哎，石崇一看大为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啊？范丹一乐，说你呀用金砖垫桌角，金砖虽然名贵，可那是死宝，那宝贝是死的，我呢用儿子垫桌角，这些是人，是活宝，所以说想怎么移动就怎么移动。你有那些死宝，莫不如我有几个活宝。哎呦，石崇一听无话可说，只好甘拜下风。
1: 这些豪门鄙妇反映了西晋上层社会达官显贵、荒淫无耻、奢靡腐朽的一种生活境遇。石崇究竟有多少钱呢？谁也说不清楚。那石崇的钱打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您想想，地上不长钱，天上不掉钱，凭空的他哪有这么多钱？自然取之于民，只不过他没有用之于民，用到他自个儿身上，跟别人比附上。这个石崇原来是荆州的刺史，据说石崇在任期间，不仅呢搜刮民脂民膏，挖地三尺，甚至于杀人越货呀。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您琢磨琢磨，那清廉的知府几年下来钱都少不了，各项的这些收入啊、俸禄啊，得有十万两进项。倘乎要遇到一个食心财黑的，那不定多少呢。为什么和珅能贪的那么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海了搂了。为什么过去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过生日，一年过好几回生日，一没钱就过生日？首先有人送礼，这是个知府四品黄堂，这要是入阁拜相，各位那钱可就更多了。这石崇巨额的财富打哪儿来的？老百姓手里来的。甭管这钱是不是好道的，可是石崇呢没觉得有钱，心里面就硬气，这钱是硬头货，没钱玩不转的。可是有一句话他忘了，叫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你的你占行，不是你的你这占还好得了啊？就有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把这事儿就跟晋武帝说了。这些大臣联名上书，认为这种无聊的豪门比附比天灾还严重。可是这个昏庸的晋武帝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这是国富民强的象征。倘乎要没钱，他们比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相互比附？那还是有钱。为什么有钱？那是因为我在位呀，所以他们才有钱。所以可想而知啊，西晋王朝如此腐朽，最终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好了，各位，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故事叫《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在《晋书·周楚传》《世说新语》以及《资治通鉴》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明朝人黄伯瑜把它改编为《蛟虎记》，蛟龙、老虎，《蛟虎记》广为流传。至今在京剧当中仍有一个剧目叫《除三害》，说的也是这个事儿。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周楚除三害的故事。周楚啊，是义县人，他的祖父周斌是三国时期东吴的一名参军，后来呢到广平任了太守。他的父亲周昉也是东吴的名将，任博阳太守。周楚字儿叫子隐，是宜兴人，也就是现在的宜兴人。按说老头老太太得一这孩子非常老来得，只可惜父母早亡，爹妈过早的过世。想当初爹妈在世的时候，对于周楚那是十分的溺爱，要星星不给月亮，要马给马，想干啥干啥，就宠着就惯着，老两口都喜欢这孩子。你看现在也是这样，谁家生个孩子谁不宠着，都觉得自己孩子好，只要孩子一哭，来来来赶紧给吃的，来来来赶紧给喝的，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的小孩不像说过去，现在的小孩接触事物也快也早，小嘴巴巴的。周楚的那个年代，虽然说没有那么多新兴事物，但是周楚与众不同，年纪轻轻，履历过人，双膀一较劲，六七岁的孩子要有个十五六的跟他掰腕子，你掰不过他，就这么有劲儿，天生神力。你说让他读书，让

让他写字不爱干，也干不进去。哎，要是说什么打架了、留闲了、讨个厌了，哎，这周楚喜欢，搬不倒骑骆驼没稳正起儿。哎，就这样，没过多久，父母早亡，父母一过世，这周楚啊更没人管了，成了个野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北家，没东西就抢，喜欢什么就要，天天在外面游荡，养成了一身的恶习。大伙儿呢都烦他，哎，有时候想来打他吧，三五个人还真打不过他。你瞧瞧，个子大又有力气，一来二去，周楚长到了20来岁，宜兴这周围啊，没有不知道这周楚。要说周楚一来，大伙脑仁都疼。比方说到这个酒店小饭馆吃饭，他进去什么好要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末了不给钱。倘乎你说，哎，你怎么不给钱呢？啊，你想吃霸王餐，来打他。20几个小伙计打一个周楚打不过他，与其那样，还莫不如让他吃，赶紧吃，赶紧喝，赶快走，我搁这儿做生意，有他在这儿，我们还做不成生意，就成了一个地痞混混。别人谁要说他一句，骂他一句，他能马上捡个棒子，捡块石头跟你玩命，就这主，你说这怎么办？所以说大家伙没一个不恨。单说这天，周楚来到东门菜花桥的一个酒坊，又想吃白食，怎么那么倒霉？这酒坊的老板昨天新买了一条狗，这狗啊一遇生人就咬，周楚也没注意，这狗蹭的一下出来，吭吃就是一口。呦，正让周楚给惹急了，心说你个小畜生，你还敢咬我，反了你呀！在这个地方谁敢惹我，说着抬腿便踢，这一脚把狗踢得嗷嗷直叫唤，踢出去多远呢？酒坊老板听着外面声音不对，赶紧出来一看，周楚脑仁都疼。哎呀呀呀，周爷周爷，得说好听的。哎呀，对不起，哎呀，这个畜生啊，不长眼睛，你看看，把周爷您给咬了。哎呀，这罪过，紧说拜年客。周楚又上来那魂劲儿了，我告诉你，咬了我这事儿没完，要不然今天把这狗活活打死，要不然看见你这酒缸没，我把你酒缸打碎。老板一看这怎么办，惹不起人家，周楚境界王一样，能说打碎那酒缸吗？那一缸酒得多少钱，这条土狗值多少钱，活活的看着周楚把这狗打死。周楚打死酒坊的看家狗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城里百姓就讲，看见没有，原来我们这地方有两害，一个是南山猛虎，再有一个就是长桥蛟龙，现在多一害，谁？周楚啊，这比那两害还祸害人呢，大家伙叫苦不迭。这事儿啊，就被一个老头叫世吉听说了，老头心说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要这样将来不废了吗？我呀得去教训教训他，让他长长教训。大伙一听什么玩意儿，喝多了吧，没睡醒了，你说你老的都直掉渣儿啊，就你这样罗锅拔翘的都不够周楚一拳头给你打散架子，你还要教训他，你这不是不要命吗？老头一摆手，哎，你们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老头在城门口挡着，哎，远远的看见周楚过来了，老头呢假装没看见，搁那自言自语，哎呀，世界之大，就没有一个英雄好汉，小老儿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啊！啊，偌大个宜兴城，就没有一个高人，就没有一条好汉，哎，这真是天王宜兴啊。周楚一听这老头嘚不嘚说什么玩意儿呢，过去拍那老头，哎，你刚才你跟那白话什么呢，什么玩意儿宜兴又没好汉的，又天要亡你，这怎么回事？哎，哦，我当谁，这不是周楚吗？啊，是我，怎么的，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哎呀，你有所不知啊，最近这宜兴出了三害，
这

0: 行，我记住了，这算一害。你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哎，不要再打听，就这头一害你就拿他没办法，你还打听第二害第三害干什么？没有用。哎，老头儿，你要说这话，那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周楚就能把这老虎除掉？哦，我看你是说大话做不到。哎，老头儿，你搁这等着啊，明天这个时候我过来，我让你看看我除掉的这只老虎。老头儿也来那劲儿了，好，你要真有这本事，明天这点儿我还在这儿等你。
1: 好嘞。
0: 周楚也不进城了，一没声走了。干嘛？回家找家伙事儿去。带了一口腰刀，又背弓跨箭，够奔南山。一口气跑上南山，哪有老虎啊？周楚来的时候没看见，心说老头是不是骗我呀？找来找去，天都大黑下来了，这周楚也没看见老虎。周楚心说：“妈的，啊，老不死的，骗我！哈哈，你等明天的，你等明天看见你，我非锤死你不可。”正这时候，就听这一阵风过，呜！周楚提鼻子一闻，这风里面有股腥气。周楚就意识到了，哟，真有虎！甩脸一看，在不远处一箭之地，真有一只老虎。好家伙，这老虎正瞅着周楚呢，正运气呢。估摸这老虎啊也没吃饭，一看来个大个子，老虎挺高兴，心说行了，今天晚餐又有了，我把它点吧就得了。周楚一看，吓得也是一身冷汗。你看刚才说大话容易，眼巴前就是老虎，周楚也害怕呀。两下子谁也没动，可都看见对方了。周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心说给你家伙。咱说了，周楚啊履历过人，两膀子有力气，打小不爱读书就爱习武，身上也真有五把抄啊，啊真好使啊，箭射的那叫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拉，这弓拉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八三一箭就过去了。他这箭特制的，三棱透甲锥呀，怎么那么准？这一箭正射中老虎的左眼。这老虎啊平常净欺负人了，眼瞅个大个子正美呢，瞪大眼睛，这回比平时大两号，这一箭啪正给卯上。眼是心之苗啊，老虎啊喂一嗓子，噌的一下就过来了。周楚知道老虎就三下，躲开这三下老虎就没有本事了。老虎哗扑过来了，周楚上不闪身，这一下老虎扑空了，把旁边的一棵小树就给扑折了。紧接着老虎一甩尾巴，这尾巴要甩上跟钢鞭一样，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周楚来了个旱地拔葱，噌的一下又躲开了。老虎转过来又扑周楚。咱这么说吧，三下五除二，周楚嘁啦咔嚓骑到老虎后背上了，轮拳便打，啊，棒棒棒棒棒。刚开始这老虎还动着，打到最后这老虎都不动了。周楚浑身是汗，身上也说不清是老虎的血还是自己的血，最后把这老虎给宰了。那怎么证明啊？末了他把虎尾巴给切下来了。第二天来到这城门口，又看见这老头 周楚把这老虎

0: 尾巴一晃，哎，老头儿，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是什么？老虎，南山猛虎的尾巴，怎么样？哎呀，没看出来，你还真有本事。老头儿，别废那话，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二一害啊，长桥蛟龙，在长桥底下有一条蛟龙。那位说了，什么叫蛟啊？有人说啊，这蛟是神话当中的动物，它是龙和蟒的结合物，就龙跟蟒生下来的，这叫蛟。其实什么是蛟啊？就是现代的鳄鱼，这叫蛟。周楚这回拎着口刀来到长桥之上，一看长桥底下水搁这翻花啊，水浪滔天，水花四溅，周楚就知道这蛟龙要出来了，俩眼不错的搁这盯着。这蛟龙刚一露头，周楚纵身一跃，砰，正骑到蛟龙这脖根这地方，双手抓住那蛟的独角。据说这蛟龙只有一只脚，抓住这脚，右手拿刀就跟那砍。可是您别忘了，这蛟啊，它身上这鳞是又厚又硬，坚强如铁，就跟穿了一身铠甲一样。周楚那刀砍上去没事，刀砍一条白印，哎呀，他着急，这蛟龙可不干了。蛟龙心说，谁呀？翻了几番也没把周楚给掀下去。这蛟龙可真来脾气了，心说这水里面我的天下，往下一沉底，带着周楚就进水里了。眨眼之间踪迹皆无，两旁有看热闹的，刚开始离着多远，现在有那胆儿大的赶过来了，趴着桥头往下一看没影了，就发现这水里面晚上冒血呀，淹出来那血越来越大。有那好信儿的搁这连等了三天，周楚也没上来，这蛟龙也没上来，大伙儿一看，好嘞，嘿嘿，这俩人都完了。那个说这俩人都完了，他乐什么？我们说了，周楚除三害，当时宜兴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大伙儿这高兴，撒脚如飞到城里送信儿。城里人一听三害都除了，高兴，所有的百姓都出来了，在城中的街道摆流水席，大吃大喝呀。您就可想而知这三害大伙儿多么痛恨。别人不说，单说这老头事急，老头儿一听周楚也死了，心里面特过意不去。老头的本意呀，是想跟大伙儿讲，你看周楚不是祸害，他能除掉那两害，这个人还有救。没想到自己反倒把周楚的性命给搭来了。老头来到长桥这儿，一个人搁这儿往桥栏这儿一靠，低着头瞅着水，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正这时候，身后有一人拍着老头，哎哎哎哎哎，老头心说，谁这么讨厌你？刚想问你是谁，回头一看，我的个娘，谁呀？周楚，一手拿刀，一手拎着那蛟龙的脑袋。哎哎，老头，我，你没死，废话，死了谁跟你说话啊？哎呦，这词儿！老头高兴了，原来周楚把那鳄鱼就那蛟龙给杀了。这周楚还没结没完，还问呢，老头，你跟我说那第三害是什么呀？哦，第三害你也想知道，来来，随我来进城，进城我告诉你。周楚跟着老头进城，到城里一看，哇，排摆酒宴呢，大街小巷大伙搁这儿吃流水席呢。周楚还挺高兴啊，这是给我庆功的，我杀了猛虎斩了蛟龙，这提前 为我庆功的呢，那我得过去。紧走几步，刚想跟人说话，他背对着人家那个酒席桌，有俩人正唠嗑呢。这回周楚也完了，该，活该。我们这儿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那两个畜生都不值一提，唯独这周楚，那才叫祸害人呢。天天的跟净街王一样，哈家伙，见着他脑仁都疼。这回好，哎，同归于尽，你说都多好。咱连吃三天三夜的，就为庆祝这事儿。来来来来，哥哥，我敬你一杯，为周楚之死干一杯。他俩不知道周楚就在身后站着呢。周楚一听，闹了半天，这三害是我呀。回头瞅了瞅老头市集，老头点了点头，那意思，这回你看见没有，大伙多恨你。哎，周楚啊，伤心至极呀，人都有自尊心，周楚也不例外，耷了这个脑袋，溜溜达达，没脸进城了，怎么再好意思跟人说话，让人烦成这样，有心想死。这时候有人呢就劝他说，周楚啊，你别死。哎，干嘛呀？知错必改，善莫大焉。你还可以改正，不见得非得死。怎么办呢？有人推荐他到吴郡去找陆基和陆云这哥俩。这哥俩呀，是当时的学者。等到了吴郡之后，见到了陆云，把这情况跟陆云一讲，说我现在要改正错误啊，我要重新做人，我要做个好人。但是我担心我现在年岁太大了，这到头来这好人没做成，坏人还浪荡着，这可怎么办呢？陆云就说了，哎，古人呢，珍惜道义。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你早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晚上死你也能够甘心，况且啊，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你只要能够立志，又何愁没有好的名声？周楚一想，对呀，那我知错我改不就结了吗？人家这一点拨他，他明白了，打这儿开始改过自新。在晋惠帝的时候，周楚担任御史中丞，公正严明，从来不回避权贵朝臣。梁王司马荣触犯法律，周楚啊照旧按照法律制裁。可是他没想到，就此他可跟这个司马荣结下梁子了。后来周楚领兵带队，这司马荣是征西大将军，结果呢，周楚先锋官他先出去了，司马荣怀恨周楚，前面有那个欠茬，心说周楚这回你犯到我手里，好，哼哼，你等着。结果周楚领兵带队，司马荣啊不去支援，害得周楚命丧而亡。这就是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西晋的八王之乱。哪八位王呢？分别是楚王司马伟、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荣、长沙王司马懿和东海王司马越。那时候怎么这么多司马的人当王？其实在当时远不止这八位，一共被封为同姓王的有27位，只不过这八个王子实力最大。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为什么这个晋武帝要分封这么多同姓王啊？记得当初说西汉初年的时候，刘邦曾经有过一条命令，叫非刘姓不得封王。那为什么到了西晋时期，这个晋武帝依然分封同姓王？其实这个晋武帝啊，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魏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啊没有给皇族子弟以权力，所以啊孤立了皇室。晋武帝大封同姓王，而且每个王子都有自己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文武官员，由王爷们自己选用。这样一来呢，倘乎朝廷有事，所分封的这些同姓王就会一呼百应。你看想的挺好，结果事实上可没起到这种效果，反而为此埋下了祸根。什么祸？您往下听。晋武帝死后，他的次子司马衷被立为皇帝，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帝。不过您打开历史看看，这个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帝，睡觉不知颠倒，吃饭不知饥饱，是这么个主。那为什么还选他呢？周围的文武大臣就没有提反对意见的吗？那晋武帝为什么会选到这个白痴皇帝继位？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您往下听您就知道。这个司马衷在9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朝中的这些文武大臣没少了跟着晋武帝说，说您怎么能选这么一个白痴太子将来继位？这他怎么能够继承大统，一统万年？这无论如何这不可能的事儿。有一次侍中何乔就跟晋武帝讲，说皇太子这个人过于忠厚老实，阅历不足啊，恐怕理不了陛下的家事。那意思这个孩子将来不能当皇上，也当不了皇上。晋武帝知道不知道？心里明镜一样，但是一句话没说。没过几天大宴群臣，太子少傅魏冠假装喝多了，以酒盖脸儿，跪在晋武帝的御座前，拿手摸着这个宝座，跟晋武帝就讲：“哎呀，此座可惜，此座可惜了啊！”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宝座将来叫司马衷座，太可惜了。谁不明白？晋武帝也心里明镜一样，可是没往那儿去想，也没往那儿去说，拉着这个魏冠的手就说：“啊，你呀，喝多了，来来来，赶紧把人搭下去，让他赶紧醒酒。”没往心里去。虽然这个晋武帝自己也担心太子暗弱，恐后乱国，但是始终没有下令废掉太子，反而呢重用皇后杨氏家族。这个太子的生母就是皇后杨艳，十分喜欢他， 包括这杨艳的亲戚，哎，也受到了重用。没过几年，这杨艳死了，晋武帝又娶了他的妹子杨芷为皇后，父亲杨俊被封为临晋侯。在当时，杨俊、杨尧、杨继权倾天下，被人称之为杨氏三公。后来晋武帝又为皇太子娶了开国元勋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上文书我们介绍过这个人，贾南风在历史上也是大大的有名，不过说他好话的不多，说这个人坏话的可不少。书说简短，到了公元290年4月，晋武帝死了，这个杨皇后伪造遗诏，其父杨俊以太傅的身份握大权，辅幼主，独揽朝纲。这个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了皇位了。没出几年，各地出现灾荒，饿死了不少人呢。有人就向晋惠帝奏报说，现在哪儿哪儿哪儿又死了多少人，哪儿哪儿哪儿又有人得病了，等等等等。晋惠帝像听天书一样，听完之后半晌无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来，哎，这么多人饿死，那吃点肉粥不就好了吗？问大伙儿一听都没法接，肉粥，树皮都没了，哪儿来的肉粥啊？可见这白痴皇帝傻到什么地步。也正是因为皇帝是白痴，所以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开始活动心眼儿。比方说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这个女人一狠心毒，她不愿意叫这个杨俊独揽大权，也想把大权揽入怀中。可她是个女人怎么办？找人啊，下密诏给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叫这俩王子带兵去讨伐杨俊。书说简短，司马伟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这个贾南风贾皇后以惠帝的名义发诏，宣布杨俊有谋反的大罪，其中又罗列了许多的罪名，也把这个杨太后给罗列进去了，说这杨太后也是同党。就这样，司马伟领兵带队把老杨家是团团包围，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杨太后也被这贾后给废了，到后来饿死宫中。老杨家那些亲戚宗族啊，那死的没数啊。就这样，老杨家倒台了，汝南王司马亮入朝，成为太宰，与太保卫

冠队长朝政。可是这个司马亮这心眼儿也不安分，也有自己的打算，讨厌这个魏冠，有什么事儿我还得跟他商量，这我一个人当摄政王独揽大权，这多好啊，我得把他挤下去。你看司马亮有想法，楚王司马伟也不愿意。司马伟心说，我立了大功，首功一件，要当摄政王那也得是我呀，轮不到你司马亮。结果这仨人开始捏窝窝，这仨人谁看谁都别扭。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是黄雀？贾南风。这个女人可不是花瓶啊，心计之重，一般男人都不及她呀。贾南风一看，哦，这仨人谁瞅谁都别扭，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挑拨离间。这个贾皇后诬陷司马亮、魏冠有废立之谋，假造了一封诏书，叫楚王司马伟天黑带着重兵去讨伐司马亮和魏冠，结果到那儿就给逮住了。司马亮被杀，魏冠还有他的子孙也都给砍了脑袋了。在这个时候，司马伟的部下就跟司马伟建议说，王爷，趁这个机会，干脆您把贾后的弟弟还有他的舅舅也都给宰了，这样呢就可以削弱贾氏的力量，到那时王爷您独揽大权，岂不是易如反掌？司马伟心说，我这事儿干是不干，正犹豫呢，没想到贾皇后，哎，人家先出招了，这叫先下手为强，又发了一封诏书，诏书上说，楚王司马伟擅自杀死汝南王以及朝中大臣，你图谋不轨，蓄意造反，立即处死。多狠这女人，前手刚用完人家，后手就把人给宰了，这叫卸磨杀驴啊。司马伟是大叫冤枉，没用，你喊破天去，人家嘴大你嘴小，结果是含冤而死。一夜之间俩王子都死到这贾南风手里，打这儿起名义上是晋惠帝临朝，实则就是贾后专政啊。贾后当政七八年的时间里，是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您打开历史看看，这贾南风也没办什么好事。晋惠帝也有个儿子，晋惠帝的儿子，哎，这孩子可不错，聪明伶俐。为什么晋武帝选一个白痴当皇帝？其实晋武帝在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这个孙子能够重振江山，所以才把皇位给他那傻儿子，是这个原因。晋惠帝呢，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可是这儿子不是贾南风生的。贾南风觉得将来这个孩子要当皇上，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威胁，于是乎就想方设法要除掉太子。公元299年12月，贾后让人以太子的口气写了一封逼晋惠帝退位的信，然后又把太子给请过来，把他给灌醉了，叫人拿着他的手又给写了一遍。第二天当着文武群臣，把太子的这封亲笔信给拿出来了，要以皇帝谋反之罪将太子赐死。满朝的文武大臣竭力保举，要保住太子之命，这才没杀，送到许昌给关起来了。你说朝中的这些文武能不恨贾后吗？谁心里都明镜一样。于是乎请求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出山，请司马伦废贾后，复太子。可是这个司马

伦既痛恨贾后，又想巴结贾后，两头啊都想占。他又担心这个太子掌权恐怕对自己不利，怎么办呢？现在啊，我们看看风声再说。命人发出去口风，说现在众大臣要秘密研究将太子复位，想听听贾后的意思。贾后一听，果然心中忌惮，派人到许昌把太子给害死。太子一死，赵王、司马伦、梁王、齐王共同合谋，打着为太子报仇的这个旗号，带兵入宫，先见惠帝，要捉拿贾后。贾后一看干什么啊？反了！你齐王，你想干什么？齐王一乐，干什么？本王奉诏擒你。都，你好大的胆子！朝廷当中所有的诏书都是打我手中发出去的，你有什么诏书？齐王也不愿意跟他多费唾沫，左右给我拿下！嘁哩咔嚓，就把贾南风给逮住了，包括贾南风的这些同党都给处死了。公元301年1月，赵王司马伦玩起了禅让的把戏，先把这个晋惠帝给关起来了，夺来玉玺自称为帝。他这一继位啊，好家伙，跟着他的这些人通通都给封官，全都给提拔起来了。在当时啊，官员的这个装饰品，这帽子上啊有一种东西叫貂蝉，哎，这和那个三国时期那貂蝉是同一个字儿。其实啊，貂蝉不是人名，据说貂蝉叫别的名字。这个貂蝉呢，来源于帽子上的一种装饰品，就是帽子上用蝉和貂尾的一种装饰器皿。由于当时这官啊封的太多，见人就封官，见人就给提拔，国库当中的貂尾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只好暂时拿狗尾代替。这就是啊，狗尾续貂，貂不足狗尾续的典故由来。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呢？就是打这儿来的。各地的司马王侯得知司马伦称帝，是大为不满呢。所以啊，齐王又联合成都王、河间王一起共同讨伐司马伦。四个王子的人马在洛阳城附近打了60多天，死了10万多人，最后司马伦父子以及党羽被杀。结果齐王司马炯开始摄政，在他执政期间同样树立党羽是专权跋扈，沉迷于酒色，引起诸王的不满。长沙王呢，想让他的弟弟成都王司马颖继位。河间王的部将呢，鼓动河间王起兵讨伐齐王。于是乎，公元302年12月，河间王进攻洛阳，要废掉大司马。长沙王在洛阳城内响应，宣称齐王谋反。就这样，又是一场大战。到头来，长沙王当上了太尉，执掌中央大权。第五次战乱刚刚平息，河间王又有自己的想法了，认为自己是这次的发起人。结果到头来，长沙王执掌大权，这对自己不公平啊！于是乎，河间王派人刺杀长沙王，结果失败了。于是派部将张方领兵70000攻打洛阳。成都王闻讯派兵相助，仨王子又打起来了。这一打又是3个来月，结果到头来东海王司马越把长沙王给关起来了。公元304年7月，东海王组织10万兵士进攻安阳，成都王司马颖派兵50000前来迎战，打败东海王。

0: 捉住了晋惠帝。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司马颖兵败，带着晋惠帝南下，张方统帅20000兵士援助司马颖，携晋惠帝西迁至长安。咱简而言之一句话，公元305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被公推为盟主，起兵攻打长安。第二年，这个司马越杀死成都王，并且毒死晋惠帝，立司马炽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帝。您看，晋惠帝统治年间，后党与后党之间，后党与司马氏王室之间，包括司马王室之间争权夺利，发生了好多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最为典型的就是八王之乱。在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当中，最后8个王子就剩下东海王司马越。这一场的战乱起因于晋惠帝，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是白痴，所以各个诸侯皆想取而代之。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很多的官员包括晋武帝也想到可能会有这种结果，可是呢，晋武帝坚决不改，依旧立这个白痴儿子当太子，结果晋武帝尸骨未寒，八王之乱就爆发了。武帝对于八王之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八王之乱的结果不仅使那个白痴儿子丧了性命，包括他钟爱的孙子也是惨遭毒手啊。当然最倒霉的还是无辜的百姓，就这样司马王权的腐朽统治也使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有句俏皮话叫耗子扛枪窝里斗，要说起这个窝里斗，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算拔了罡风了，估摸着没有比他再热闹的。其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八王之乱也对西晋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被认为是导致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最高的权力，用残酷血腥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看到了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为的什么？为的无非就是那个王位。古往今来，为了夺王位，那可以说是不惜一切手段，什么亲情，什么骨肉，哪叫手足，都不值一提。除了这八王之乱，等到后文书我们说到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被称之为六短之君也是一样，只要说那王位跟那一摆，就有人呢有无尽的追求。虽然有些王子不想当皇上，我就做一个王爷，也不用卖什么力气，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不也挺好吗？你不想当王位啊，别人想当王位会先干掉你。所以啊，历朝历代要说到争王位，那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在争夺王位的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集团啊，都有自己的一党，相互相争。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某一个人做了王位之后，自然他手底下人就会被提升，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缘故。我们联想到昙花一现，用昙花一现来形容这个西晋帝国也一点不为过。好了各位，关于八王之乱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为了使这个书啊有一定的连贯性，我们还得把这个时代背景给您做一个简单介绍。在八王之乱的这段时间里，有人欢喜，有人忧。谁高兴？匈奴贵族和乐的是手舞足蹈啊，认为这是天赐的良机，匈奴要恢复地位了。这个匈奴贵族自认为他们的祖辈和汉朝联姻，是汉室皇族的亲戚，所以一直沿用汉代的刘姓。东汉末年时期，曹孟德曾经将匈奴合并为5个部落，每一个部落设置一位帅。后来其中一个部落的帅叫刘渊，被推举为匈奴的单于。公元304年，刘渊自称为汉王，连年发动起对于西晋的进攻。到了公元308年，刘渊称为汉帝，向西晋的都城洛阳发起了总攻。直到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忙于内战。后来刘渊死了，他的儿子刘聪继位，子继父业，继续向洛阳发起进攻。公元311年，洛阳被攻破，晋怀帝给成了俘虏，叫人给逮着，后来被杀了。在长安的这些晋国官员一听说晋怀帝死了，无不悲伤，赶紧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位，这也就是晋闵帝。公元316年，刘聪又攻陷长安，晋闵帝被杀，建立了52年的西晋王朝宣告灭亡。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割地称王，前后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东晋16国。当西晋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西晋的一些爱国将领坚持抵抗匈奴，有一个叫祖逖的人，以天下为己任，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闻鸡起舞的故事。说到这个祖逖这个人，我们得详细介绍一下，他是河北省定兴县人。

父亲祖武做过上古的太守。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祖逖还很小，他的生活呀，由他的几个哥哥照料。你别看这孩子小，可是祖逖这孩子性格活泼开朗，外向人，是好动不好静。十四五了，没读多少书，几个哥哥都为这事儿都担心，说这以后长大可怎么办呢？啊，这念念书吧，这祖逖还不念，不念书还好打不平，特别讲义气，所以说深得邻里的好评。有时候这个祖逖一看谁家里穷揭不开锅，就把自己家的这些米呀、啊、面呐、啊、布也都拿出来给那些受灾的人。可是表面上呢，还对这人讲说这些东西不是我给的，是我哥哥叫我给你送来的，所以大伙无不感谢。后来等祖逖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突然间性情大变，开了窍了，开始爱好读书了。四五年的时间里，这个祖逖呀，博古通今，而且经常到洛阳去向一些有学问人请教学问，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是怎么由来的，好问为什么，而且能够举一反三。大凡见过祖逖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人才。等到祖逖24岁的时候，担任了司州的主簿。这个主簿啊，是个小官，主管文书。他有个同事叫刘琨，刘琨这个人根儿硬。据说刘琨是汉朝宗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要是找一找，和刘备还有亲戚。你看这个刘琨也是个有志青年，两个人是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就成了好朋友了。俩人没事经常谈论时事，谈论如何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有时一谈就把时间给忘了，再看已经是后半夜，干脆也别走了。两个人是同床抵足而眠，脚对着脚睡着了。有一天呢，谈的也很晚，两人一看呢，别谈了，赶紧睡了。这个刘琨呢，早就困了，所以一沾枕头是鼾声如雷。可祖逖睡不着觉，今天晚上谈的是如何建功立业，怎么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大丈夫志在四方。这个祖逖就想这心事，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听到了荒鸡的叫声。荒鸡，什么叫荒鸡？古人认为啊，三更天以前叫的那个鸡叫荒鸡，荒鸡要叫这玩意儿不吉利啊，不定是哪地方又要起兵又要打仗了，所以叫荒鸡。一听到这鸡叫，祖逖嘣噔一声坐起来了，睡意全无啊，拿脚一踹着刘琨，哎哎哎，醒醒醒醒，你听，荒鸡在叫，恐怕天下要大乱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啊？刘琨揉揉眼睛，啊啊，我，哎，你别说，还真是，哎呦，恐怕老百姓啊又要倒霉了。再看祖逖，把衣服穿上，把鞋穿起来，在墙上把两口宝剑摘下来了，递给刘琨一口，走吧，咱俩到外面练练剑，强身健体报效国家。好嘞，刘琨也不睡了，俩人半夜爬起来，外面天还是黑着呢，拔出宝剑开始强身健体习起舞来了。这就是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你看，我们说起祖逖闻鸡起舞，不禁想起啊，战国时期的苏秦。苏秦发奋读书，发奋苦读，可是晚上好困呢，怎么办呢？苏秦也有办法，拿那锥子扎自己的大腿，

年，也就是公元311年，我们说过洛阳城被攻破，京师是一片混乱，也包括祖逖没有办法，带着亲族，带着邻里百姓向南方逃难，几经辗转，这才来到现在的安徽省境内。一路走来，跟随祖逖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罢了，祖逖这人惜老怜贫，侠肝义胆，够得上是一个侠字，够得上是一个义字。那说怎么回事？感情这一路之上祖逖是步行来的。没有钱吗？不是，人家有钱也有车，可是这个车啊，让老人和生病的人坐着，自己呢拿脚走，把所有的粮食、衣服、药品都拿出来供大家使用，要是遇到了这些什么散兵游勇，就自己带着人前去抵挡，遇到土匪抢劫也带着人把这些人去打退。所以一路之上这个祖逖呀，就成了这个总领队，无论男女老少都听他的指挥，也深得大家的这个信任。公元317年3月，司马睿在建康称王，第二年称帝，这就是东晋王朝。祖逖的名字司马睿也有耳闻，一打听祖逖现在到了泗口了，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铜山县，命人下诏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不久又任命他为军资祭酒，调他驻守京口一带。我们说过这个晋元帝司马睿这个人呢，是个平庸之人，他之所以能够称帝，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王家给帮了忙。而且这个司马睿啊，并不想复兴国家，现在我有个地方，有吃有喝，能玩能乐就可以了，贪图目前的享乐，不想北伐。可是祖逖则不然，这个人有爱国之心，所以多次向这个晋元帝上书，说现在中原大乱，两京颠覆，都是因为藩王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而引起来的，所以匈奴才有机可乘。现在中原的老百姓饱受异族的欺凌，心怀愤恨，倘乎陛下如果能委派末将北上，一定能够得到中原百姓的响应，到那个时候不仅师徒可复，而且国耻可雪呀，大晋朝也就能够转危为安，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其实这个司马睿啊，不想北伐，不过一看这个祖逖呀，字字动情，是句句有理，自己呀，也多少有点触动，那好吧，难为你有尽忠报国之心，我呀就给你兵权，让你北伐。任命他为奋勇将军、豫州刺史，给他多少东西？给他1000人的粮食，3000布匹，可是没给盔甲，兵士也没有，你自己去招兵。祖逖一看自己身边就带来逃难那100来人，怎么办？也得走啊，租了几条大船横渡长江北上。当这船呢划到中流的时候，祖逖站在船头望着滔滔江水，是感慨万千。现在祖逖年过50啊，回想起青年时代和刘琨一起闻鸡起舞的情景，恍如昨天。没想到荒鸡的这个叫声果然应验了，中原地区八王混战，继而受到匈奴铁骑的蹂躏，大好山河一天破碎。现在虽然身受亡

0: 去收拾旧山河，但是这个豫州刺史是一纸空文，三千兵士也只是个空头许诺，所有的人就是面前这三十来人青壮之士，满打满算有100人老弱残兵，这人根本不够，但是头可断，志不可灭，只要有当年的志气在，一定能够开辟一个新天地，重整河山。所以祖逖摁剑鞘推风凰，嘎嘣啪一下拽出宝剑，敲打着船桨，对天盟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清中原的这些异族，我是绝不回家。发现誓言，跟着他的这些人也都是大受感动，大家伙也都发誓说要誓死恢复中原。这就是中流击极的故事。就这样，祖逖领着这些人渡过了大江，祖逖的人马暂时就停在了淮阴，在这儿铸造兵器，招兵买马，书说简短，招募到2000余人，祖逖就带着这2000人继续北上。再说江北的这些老百姓听说祖逖北伐，很是欢迎啊，所以纷纷给祖逖送粮送信，配合着打击敌人。在老百姓的支持之下，几年的时间，祖逖就收复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紧接着祖逖继续带军北进，收复被后赵政权占领的土地。有一天呢，就打到了彭蠡，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堡，祖逖的军队和后赵的军队是化城而至。祖逖手下有一员将领叫韩虔，占领了东城，住在东台。后赵的将领陶豹占领了西城，住在了西台。晋军呢，从东门进出，后赵的军队打南门进出，双方对峙40多天，粮草都用完了，但是双方都坚持，看谁能撑不住先撤兵。祖逖，你别看能发些誓言，也真有本领，想了一个计策。怎么办呢？命手下人拿麻袋装上土，冒充是粮食，派1000多人高唱着劳动的号子往城上运粮。咱可得交代几句，那头几袋表面上的那真是粮食，但是底下的都是黄土。这个后赵的军队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进军运粮啊？哎呦，我们也没吃的，抢吧，就把这头几袋真粮给抢走了。哈，后赵的军队高兴，埋锅造饭开始吃，边吃边议论，心说这进军可了不得，你看这粮食一袋接一袋啊，我们抢来的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啊，这要耗下去，后期粮草不运上来，那还有个打呀，没个打呀。派人向后方送信，后方听说这消息，连忙派出一支由1000多头驴组成的运粮队，压粮运草往这儿送。祖逖得到消息，命人就把这支粮食全给截下来了。后赵的军队一听是军心涣散，没个打呀，人家老晚上运粮还把我们的粮给截了，这还有个打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算了不，是连夜撤退。就这样，祖逖打了许多次的胜仗，东晋的朝廷为了嘉奖他，升他为镇西将军。你别看升为将军之职，祖逖的生活很简朴，把节省下来的钱呢，都给那些贫苦的老百姓，还有一些部将解决生活困难了，就跟随着这些兵士吃喝在一起呀。为了安定后方，祖逖还积极奖 奖励农业生产，安排好从匈奴人逃出来的这些百姓和官员，安定人心。总而言之，这祖逖是节节胜利。可越是这样越有麻烦。怎么呢？东晋的统治集团对于祖逖有所猜忌了。他怎么这么能呢？怎么所有人都帮他？要照这样下去，长此以往，祖逖伟大不掉，会不会翻过头来打我们呢？这不行，这得给他派个婆婆。晋元帝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这个戴渊这个人呢，不愿意北伐，就愿意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无所作为。祖逖心里是明镜，现在朝廷不相信自己，愤恨至极，到了极点，抑郁成疾，祖逖病倒了。可即便在病中，他也没有忘掉应该去北伐。他考虑到河南没有坚固的营垒，派他自己的侄儿汝南太守祖逖组织人力加固修缮虎牢城，结果这座城池还没有修好，祖逖就死了。这是晋元帝太兴四年，也就是公元321年9月，享年56岁。祖逖一死，大将军王敦很高兴，认为天下无人可敌，第二年正月就发动了叛乱。
1: 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别着急，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在下讲书再给各位做一介绍。时间关系，我们这讲书翻回头再给您说这祖逖。祖逖以天下为己任，青年时代就闻鸡起舞，练就了一身的武艺和胆识。匈奴趁着八王之乱进占中原，祖逖呢在国难之际主动请缨，受封为刺史。老话说，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平常的时候有吃有喝，你看不出来哪个孩子孝顺，哪个孩子还不孝顺。什么时候家里面要没钱了，你就能看出这孩子了。有一口吃的能拿出来给父母的，这是孝子。国乱显忠臣，平时和平年代那拜年科谁都会说，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可是要等到国家出现危机关头，警官节要之际，生死存亡之秋，你就能看出手底下谁忠谁奸了。拿这讲书来说，八王之乱，天下纷争，匈奴趁着中原不稳来进占中原，国家动荡，老百姓啊又过上水深火热的日子了。在这个时候，祖逖主动站起来，组织民众渡江，在江心发誓。在祖逖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黄河以南的土地逐步被收复，他为统一祖国大业立下了丰功伟绩。虽然说祖逖没能够完成全部收复中原的愿望，但是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极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世人。好了，各位朋友，关于祖逖的故事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接上回，西晋王朝历经了八王之乱，愈发的走下坡路。到了这个晋闵帝继位的时候，西晋王朝是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匈奴人入侵中原。公元316年，刘曜率领匈奴军队攻破长安，逮住晋闵帝，灭了西晋王朝。西晋灭亡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17年，晋朝的皇族司马睿依靠权臣王导的支持，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做了皇帝，重新建立晋朝。历史上把这个晋朝称之为东晋，司马睿也就是晋元帝。其实你看，这讲书叫王与马共享天下，怎么会这么叫？天下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姓氏的人执掌天下，怎么会有王和马？这俩人都指的谁呀？王指的就是王导、王敦、王氏兄弟，马那就是司马家族，或者说是司马睿。为什么老王家和司马家能够共同来执掌东晋王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讲书啊，我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要说这个司马睿这个人能当皇帝，能把皇位坐稳，没有老王家办不到。换句话说，司马睿能够当上东晋的晋元帝，王导、王敦功不可没。这个司马睿刚到南方的时候，势力单薄，当地的这些士族啊不拥护他，换句话说根本不承认这个皇帝。王导呢为这个皇帝想办法，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把这皇帝立起来，自己不也跟着荣华富贵？所以替这个司马睿拉拢士族。怎么拉拢呢？首先把他的哥哥王敦给请。这个王敦当时在扬州做的是刺史，很有点势力，所以说王导就把王敦请到了建康。俩人一商量，说咱想这么个办法。没过几天，3月3，按照当地的风俗，3月3是个节日，叫戏节，百姓也好，官员也好，都要到江边啊去求福消灾。家里有病人呢，也要到江边去拜一拜，希望这病人呢早日恢复健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吧，这一天老百姓大多都外出，人多好办事儿。在这一天，王导就让司马睿坐上九龙沉香辇到江边去。什么叫辇呢？这是皇子或者说皇帝后宫的娘娘坐的一种车，叫辇。什么叫辇？8匹马拉着的，这叫辇；4匹马拉着的，这叫驷，马字边加一个2匹马拉着的，这叫车。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呢，所以说皇族出门都要坐辇。司马睿也是这样，坐的是九龙沉香辇，在前面这一仗队太气魄了。怎么叫皇帝出行地动山摇啊？前面肃静牌、回避牌高高举起，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后面还有很多的护卫保镖，什么长刀、利弩、雁翎刀、方天戟等等等等。这队伍可不短，所有人呢都好看热闹，说这是怎么回事哟，我们都瞧瞧吧。所以大家伙都来看，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时就轰动了。一看这个仪仗队鸣锣开刀，王导、王敦还有北方来的这些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的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在九龙沉香辇上坐的一主，这位也与众不同，是气宇轩昂。江南有很多的士族名士都听到这个消息了，比方说顾荣、贺循等人扒着门缝搁外面看，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这个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于这个司马睿是如此的尊敬， 大吃一惊，心说这主了不得呀，所以一个接一个的都出来跪拜于地，还有很多的人呢在后面就喊江东有主啦，江东有希望啦。争先是伏拜于地，你看这叫宣传的力量，时至今日也是这样。这个东西，这个产品要想打开市场，不宣传不行。黄宏讲话，甭管演的咋差，先混个脸熟。你老在家待着，好酒也怕巷子深，这一宣传一炒作，大伙都知道了，产品再一过硬，很快就能打开市场。现在头一步就见效了，司马睿的这个威望很快就提高了。紧接着王导就跟司马睿讲说，现在南方士族有两位首领啊，我们得去拜访一下。这二位啊，一位叫顾荣，一位叫贺循，倘乎能把这两个人请出来做官，那么在他身后的这些士族都会效忠于陛下。司马睿对于王导的话是言听计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专门请这个王导拿着八财的礼品去请这二位。这二位呢也巴不得有这么一个机会，现在一看司马睿成了江东之主啊，自己虽说有点钱有点小势力，但是要能攀上皇族在朝中做官，这玩意儿多宝靠啊。俩人正有此想法，王导来了，所以说一说就成。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第二天来拜见司马睿。果不其然，在这两个人的带领之下，江南的士族像那个风吹墙头草一样，呼啦一下都来效忠司马睿。这就叫从众的心理，买一个东西五分钱没人买，那边卖五百都排队，哎，很多人也想愿意买那五百，不买这五分的，一个道理。书说简短，就这样东晋政权有了这批南方士族的支持，在江南就站稳了脚跟。你说这个司马睿进元帝能不感激王导，尊王导为重父，就好比我自己的父亲，就像西汉年间那雅父，哎，一个道理。后来在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这个司马睿邀请王导跟自己坐在一起，坐在一张玉床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王导一看受宠若惊，那不能做，身份地位封建等级森严极了，什么官就是什么官，你跟皇帝平起平坐，这传扬出去这不造反，这不给自己找雷吗？王导这个人呢很聪明，很有自知之明，不像有些人，哎，那我做呗，反正我给你这么大帮忙了，我做一下又能怎么地，那做是那么容易的吗？所以王导是再三的推辞，万万不行，这怎么能行，陛下这不能乱了章法呀，您呢就好比太阳照耀大地，臣下呀只不过是一棵小草，能得到太阳的光辉，臣下已经是感激万分了，我怎么能和太阳在一起，臣下配。你瞧这王导多会说话呀，这就叫人老奸。

马老滑呀，人一上了年纪，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心里面有根，这话说出来就很圆润，叫人听起来就很顺耳。越是这样，这个晋元帝越器重王导。好，好官儿，那没个疯了。王导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还得靠着这个王敦。咱说了，王敦原来是一个刺史，现在统领六州兵马，江阳、荆襄、交广六州的军事都交给王敦，名义上是司马家掌管东晋，实际上老王家才有实权。所以在老百姓当中纷纷流传这么一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说王和马共享天下，就是天下是王导和司马睿共同掌管的，并不是司马氏一家的天下。这话呀就打这儿来。那个说这司马睿不错呀，不管怎么说能分半壁江山给王导，这皇帝就够瞧的了，够瞧的了，那是暂时的。谁不想自己说了算呢？谁愿意给自己找个婆婆？司马睿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刚到江南立不住脚跟，就得靠着人家王导和王敦。在他心里他愿意吗？他也不愿意。所以啊，后来这个司马睿逐渐站稳了，也有自己的人了，也想独揽大权，就想削弱王室的势力。他也培植了一些身边的人，比方说刘奎呀、刁协呀等等等等，暗中进行军事部署，逐渐的疏远王导。你看王导心里明镜随便，现在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无论是官员的升降还是兵权，都在我们老王家手里。你呀折腾出大天来，你也不能翻了天。所以这个王导啊，就当没看见，不动声色。可他哥哥王敦则不然，这人呢急脾气，雷烟火炮，是沾火就着。有人把这事儿跟王敦就说了，说现在你瞧瞧这个晋元帝司马睿，好家伙，翻脸不认账，是过河拆桥啊，用自己的人培养自己的势力，甚至于有些时候根本没把你和王导王大人放在眼里。你说这种人，这不是十足的小人吗？成天在王敦面前嘚吧嘚，一来二去三人成虎，王敦这心里就很不高兴。你说可不是，难怪别人议论这司马睿太不是东西了啊，过河拆桥，念完经打和尚，吃完饭骂厨子。哎，我们当初怎么保着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呢？不行不行啊，我得问问。派人写了封信问他兄弟王导，王导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这件事啊你不必多想，也不必听信别人的这些话，不会有那种情况出现的，陛下对于我们老王家还是很器重的，等等等等。可这王敦呢怎么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乎啊要打算在武昌起兵来个清君侧。你身边不是有那些奸佞小人吗？我也效仿古代清君侧，我也起兵。汉武帝那阵儿不就有过一阵清君侧吗？那是为了要消灭晁错。现在这王敦也要起兵，结果打败了刘奎，进入建康，对于司马睿进行武力威胁。你怎么回事？我问你，我们老王家哪点对不起？现在你翻脸不认人，你对得起谁？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你良心。王导一看心说呀，哥哥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公开造反吗？亲自来见王导，力劝王导说，你赶紧回武昌，你这事儿办的不对，这是谋反作乱，大逆不道，这可不行。好说歹说才把王敦那伙给压下去，王敦这才回了武昌。

0: 原地一看，心说妈的妈，我得老了，老王家这还了得吗？啊，我这皇帝当得太憋气了，皇帝当到我这份上算当到家了，一点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权力都没有啊！哎，可怜可怜我呀，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先人呢？我连自己都对不起，忧郁成疾。结果没过多久，一命呜。司马睿一死，他的儿子司马绍继了皇位，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明帝。晋明帝继位的第二年，王敦病重。你看这明帝也有心眼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一点儿都不想。谁的儿子向着谁呀？晋明帝心说：“哎，这回机会可来了啊！王敦，想当初你把我父皇给逼死了，现在你倒了霉了，你落了难了。”你想过没想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来起兵攻打王敦。结果这一打，王敦的军队还打不过人家，王敦再加上有病，再加上着急上火，一气之下气死了。你看这位的气也太大了。可是王敦死了，晋明帝仍旧不敢碰王导，王导根深蒂固。最关键的一点，王导没毛病。想当初王敦起兵的时候，我劝过，我也劝他退兵了，这事儿已经把我自己给摘出去了。所以啊，晋明帝对于王导还是十分的恭敬。另外一层原因，也怕得罪这些士族啊，他知道老王家现在也了不得呀，枝叶繁茂，错综复杂，朝里的大部分人不是人王导的朋友，就是王导的门生，或者跟王导私交甚厚，现在我要想动王导，为时过早啊。您看东晋的统治者把这个心思啊都用在争权夺势的这个事情之上，忘掉了国家的事儿，也根本不想恢复中原，不想这事儿，就想谁能够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东晋王朝也注定了他的短暂命运。既然我们的书说到了东晋，那么接下来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东晋。永嘉之乱后，洛阳落陷，中原人纷纷南迁。在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东晋和原先被晋朝灭亡的东吴一样，是依据长江天险以求自保，而这个时候的北方则陷入到了军阀豪强的大混战局面。在此后的135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出现了成汉、二赵、这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梁、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夏等16个政权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北方被称之为16国。那么这些政权既与其他势力不停的交战，又经常同南方的东晋互相征伐，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天下的战争是无休无止。一发动战争，最惨的是谁呀？谁最倒霉呀？老百姓啊，社会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种局面一直到了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而此时的东晋呢，只能偏安于江南，祖逖、 桓温等人先后北伐，但并没有真正的收复中原。东晋王朝的统治是司马氏的王族与南迁的世家氏族，再包括江南的土著是联合统治的。当司马氏的家族失去其号召力的时候，东晋也就面临着灭亡了。所以到了公元420年，执掌军权的刘裕废掉晋皇朝，建立了自己的宋朝，史称刘宋。纵观那段历史，虽然16国是一段苦难深重的时代，但并不是一段停滞不前的历史。由于各族老百姓的生产积累，北方的农业经济仍然在进步发展。由于民族间的融合、交流和积淀，北方将迎来北魏、北齐、北周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纵观东晋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农民相结合，北方的工具技术同南方的水田种植经验相结合，这是南方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乎，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那一刻开始逐渐的南移，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晋朝。其实我们说到东晋朝，在东晋朝仍然也有很多的故事。虽然说这段时间的历史好像看起来都是在打仗，天底下刀兵四起，似乎走到哪儿都是战争，可是在战争的背后依然还有相对平静的百姓生活，还有相对平静的官员生活。那么究竟在这段历史时期还发生了哪些事儿呢？欢迎大家收听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个故事来源于一句话，叫我不杀伯仁，但伯仁却因我而死。这句话呀应用的很广泛，可是仍然有不少人对于这句话的含义不甚了解。倘乎从字面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虽然怨恨伯仁，却没有杀伯仁的意思，但是因为我的怨恨却使得伯仁被人所杀，那么伯仁的死与我有间接关系。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这个我指的是谁呀？这个伯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究竟这句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应用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您说说这句话的由来。首先呢，咱先说说这个伯仁到底是谁。伯仁呢是这个人的字儿，这个人呢叫周乙，是汝南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人。那位说这伯仁是怎么回事儿？咱说了，此人姓周名乙，字儿叫伯仁。古人呢这个名字有很多，有姓有名有字还有号。我们简单的先跟各位说说这些的由来。一般来说，姓氏是随父亲的，那么这个名什么时候起呢？是在这个孩子百天的时候。古人是幼名冠字。什么叫幼名呢？幼指的是小孩3个月，百天的时候由父亲给取名。字儿什么时候起呢？是20岁的时候。20岁啊叫弱冠。古人成人什么时候成人呢？20岁的时候叫家冠礼，由父亲主持，由指定的这些贵宾行家冠礼，然后呢打这天开始由这些贵宾给这个家冠的孩子起一个字儿。古人呢都经常啊叫字，比方说张飞张翼德，关羽关云长，刘备刘玄德。你看那曹操叫关羽的时候，云长啊翼德这么叫呢显得亲切，子龙哎这么亲切。而这个字儿什么时候起的？是在这个男人20岁的时候实行成人礼的时候，然后开始给起的字儿。这个周乙字儿叫伯仁，不是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吗？伯仁就是他20岁的时候给起的字儿。而这个周乙也是在20岁的时候开始入朝为官。要说周乙这个人呢啊很有意思，他们弟兄一共是3个人，哥仨。周乙在东晋时期是出了名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性格率直。比方说有一次东晋明帝和群臣饮酒的时候，大伙都喝了个酩酊大醉呀。这时候皇上就问了，说现在朕与诸位爱卿共聚一堂，天下百姓其乐融融，那么朕与尧舜相比如何呀？尧舜禹那还了得吗？古代的明君呢，说我现在跟尧舜比起来怎么样啊？ 大家伙溜须捧圣，哎呀，陛下尧舜在世啊，尧舜重生，陛下的功德比尧舜还要好。溜须谁不会呀、啊？唯独这周乙说话不拐弯，陛下尽管现在同是人主，但陛下怎么能够和尧舜的圣明相提并论呢？尧舜那是一般人能比得了吗？你看，一盆冷水给泼过来，汉明帝就很不高兴。嗯，好，你等着。回到宫中，亲手写了一篇诏书，交给廷尉。廷尉呀、啊，就是负责刑狱的官员，让他下令逮捕周乙，把周乙杀掉。这刑狱啊，也知道皇上这是盛怒之下，所以啊，把这周乙抓起来，可没杀。过了两天，这明帝脑瓜冷静冷静，清醒清醒，觉得自己做这事儿的确不妥，就把周乙又给放了。这周乙啊，无端惹祸上身，差一点小命就送了。因为什么？说话照直崩。用现在话说，周乙这人呐，心直口快，不掖着藏着。可是您忘了一点呢，古人言伴君如伴虎啊，多少大臣小心翼翼侍奉皇上，那都怕惹皇上生气呢。现如今你周乙在皇上高兴的时候，你康啷来一句，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一点不给皇上面子，你不想活了？不过咱话说回来，往往像这样的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值得交。什么样的人咱们值得交啊？你看大山大叫，是不是要说起发脾气，洪水猛兽一样，要说善良，比菩萨心肠还软。往往这样的人呢，没心眼儿，没那么多的城府弯弯绕。而什么样的人反倒让我们觉得可怕呢？平时不说话，哎，大伙儿你看公司单位同事聚会呀、啊、或者开会呀、啊、这种人溜边，哎，靠一边坐最后一排， K K 腮帮子，揪揪小胡子，拿手机跟那儿也不瞎捅过什么玩意儿啊，拿眼角看人。这种人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越是这种蔫巴茄子，越是蔫巴损。往往像周乙这样反倒没事儿。不过在过去那个年代，你说话可得讲究。周乙呢，年少的时候就有这个盛名，你别看说话有时候不大中听，但这个人真有学问。甚至到了什么程度，他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叫周松，有一天喝多了很不高兴，把这点着的蜡烛往他哥哥身上扔，说你的才学不如我，为什么走到哪儿你的名望比我还大呢？我就不服这气了，你说你说话也不大好听，怎么大伙都喜欢你还不喜欢我呢？说完拿着蜡烛砸他哥。这周乙脸上啊没有什么怒色，跟平常一样，说周松啊，你实施火攻，这本来使的一个下策，并不因为这件事儿认为他弟弟就对他不敬。那么说我们回过题来，为什么说我不杀伯人

不上书。咱说了，周乙这人为人呢豪爽直率，敢说真话，不畏权贵。王导和周乙的私人关系就很好。上文书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王导是怎么回事了，咱书不重叙。周乙呢挺棒，大度，有时候夏天的时候跟这王导喝酒的时候，俩人脱了个大光膀子，王导呢就把头枕到这个周乙的膝盖上，摸着周乙那肚皮说，你这么大肚子，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周乙一笑说，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过能装下像你这样的人二三百个。各位，这也就是好朋友说话，换个旁人听这话，那非生气不可。王导听完之后呢，哈哈一乐，没什么，因为这俩人啊老开玩笑。晋元帝登基之后，不满意这王室的骄横，想削弱王室的这个实力，任用刘伟还有刁协作为心腹，暗中呢作为军事布置对付王敦，王导呢作为亲戚也被疏远了。这王敦咱说了，本来就是个野心家，所以趁这个机会在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刁协，史称王敦之乱。这个时候有人就向这个晋元帝提出一条建议，说，陛下呀，王氏家族伟大不掉，这王敦就是前车之鉴，眼下王氏家族在南京也有人呢，斩草务必除根，怎么办？应该把南京的王氏家族的人一并杀掉。但是晋元帝呀，也没同意，是也没反对。谁在南京啊？王导就在南京。那王导在朝里面也有朋友啊。有人就跟王导说了，说现在你可得多留神呐。有人已经向晋元帝提出一条这建议来了。王导一听大为的惊恐啊，带着有官职的这些宗族的子弟有二十几人，来到晋元帝的跟前哭诉，说陛下呀，家门不幸啊，出了王敦这个叛臣贼子，但是我们一心为公，忠于陛下啊。不仅如此，每天都带着这二十几个人在宫门外站着，以示清白，我们没有通敌啊，我是我，王敦是王敦。单说这天早上，王导就在这殿门外搁那儿又搁那儿表忠心。晋元帝呢宣召周伯仁，就是周乙觐见。周伯仁大摇大摆的打王导面前经过，王导一看是周乙好朋友啊，一拽周乙那衣角，伯仁，伯仁，我家几百口人呢，你可得多多关照啊，一会儿你见了陛下可得替我美言几。现在就王导的身份成了犯罪嫌疑人了，所以就拉拢这个周乙。可是这周乙呢假装没看见，一拽他衣袖一抖没搭理。哎呦，这王导挺不高兴，心说你周乙什么意思啊，想当初咱俩搂腰跨胳膊好的跟一个人了，现在我落难了你跟我来这套，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再说这个周乙见了晋元帝干什么去了，极力的为王导开脱，说王导怎么怎么忠心，绝对不会跟王敦一起造反，如何如之何。晋元帝听了之后啊，哎，觉得周乙说的很有道理，就留下他吃饭。皇上的饭那能错得了吗？皇上备的酒还能差吗？周乙因为高兴啊，为好朋友已经开脱罪名了，所以这酒可就没少喝。但是王导可不知道里面发生的这一切，等了好半天，周乙打宫殿里出来了，摇摇晃晃没少喝。这王导心里面还画魂呢，究竟你给我说没说呀，求没求情，到底陛下说什么了呀？就问这个周乙，伯仁，伯仁，紧喊他。可是呢这个周乙周伯仁呢没搭理他，非但没搭理他，这周乙跟着自言自语，哼，今年

天杀掉这些乱臣贼子，我就能得一个斗大的金印。这些叛贼一日不杀，必留祸患，斩草务必除根，来了这么一套词儿。哟，这王导心里边可就明镜了啊！周乙，看来你是拿我当垫背的了。你那些话不就是给我听？我不就是叛臣贼子吗？没想到啊！现在看出咱俩的交情深浅了。行嘞，周乙，我算瞎了眼，打这儿可就恨上周乙了。觉得这周乙肯定跟晋元帝说了自己坏话，没错。咱们翻回头再说这个王敦，王敦呢也的确有两下子，两万精兵，把这刘伟的几万大军打的是溃不成军，一路直逼，很快就攻占了南京的外城。晋元帝一看情形不好，连忙打发这刘伟快跑，一面呢又对这个王敦呢是封官许愿，老王家又重新得势，王敦又做了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想几起几落，王敦现在能不大开杀戒？自己倒霉的时候，落难的时候，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人，该杀的杀，该贬的贬，断来算去，排来排去，就排到周乙的脑袋上了。有的人呢就跟这个王敦讲说，大将军呢，周乙戴渊眼下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太有学问了，他们的学问呢足以迷惑世人。近来我听说他们对大将军颇有微词，这种人如果不及早铲除，将来必留祸患。王敦听完之后啊，没表态，把王导给找来，人家有亲戚关系，就问这个王导说，你觉得周乙戴渊这两个人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对他们二位都非常的敬仰，倘乎让他们担任三公应该如何呀？这王导啊没表态。其实他对于戴渊还是其次，尤其听说周乙要把他升为公位，王导就想起前茬来，心说，哼，周乙周伯仁，我落难的时候你给我说坏话，你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够得势吧，呵呵，你还想当官？所以他没表态。王敦呢又说，如果不让他们担任三公，让他们担任尚书，这个怎么样？王导也没表态。王敦又想，如果不这样，不为我们所用，我们也不能留着他被外人所用，那么这两个有学问的人就只能杀了呀。王导还没表态。王敦一看明白了，好，这种人那就不能留着了，退出去。杀。这个周乙啊，经过太庙的时候是大骂王敦，贼臣王敦颠倒社稷，乱杀忠臣，神灵有之，赶紧铲除王敦。两旁的卫士一听，心说你胡咧咧什么玩意儿？嗯，我再让你咧咧，拿长戟长刀就把那个周乙的嘴呀、啊、就给划破了，那血滴滴答答都流到脚面上了。可是周乙啊，神态自若，宁折不弯。就这样，周乙戴渊被处死了。再说这个元帝派侍中王斌犒劳王敦。王斌呢平时跟周乙的关系很不错，一听说周乙被杀，这心里面很不得劲，先去啊吊唁了一下周乙，然后去见王敦。王敦就发现这王斌今天呢脸色不对，眼睛通红，这刚哭过呀，就问王斌，你怎么了？哎，我刚才去哭拜伯仁了。周伯仁值得你这样吗？啊，今天他死这完全是他自找的呀，你还把他当好人。

0: 你被他给蒙蔽了，这种人你怎么能去哭他呢？
1: 哎呀，大将军呢，此言差矣呀。伯仁是长者呀，他在朝的时候也没有结党营私，忠君为国，万没想到天下太平却遭此极刑，我为此而感到伤痛啊。哎呀，兄长不听君命，有违臣子之德，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大祸不远矣。
0: 王导在旁边坐着，王导一听亲叔王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找倒霉吗？就赶紧过来怼过来，王斌，哎，是不是喝多了你啊？快给大将军道歉。王斌上来这倔劲儿的，我没法道歉，我脚疼站不起来。
2: 你看
0: 王敦就跟那听着，嗯，脚疼是吧？好，那我问问你，是脚疼严重还是脖子疼要紧？那意思我把你杀了怎么样？可是王斌呢，毫无惧色，到了也没道歉。过了两天，这王导啊来到朝廷整理这些卷宗，突然间就发现在台子上周乙周伯仁给晋元帝的奏章，他好奇呀，心说我到底看看当年周乙说我什么坏话。展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里面的内容是极力的在为王导开脱，竟给王导说好话了。结果呢，王导不知道，以为周乙呀跟皇上说自己坏话呢。要不是因为自己，恐怕王敦也不会杀周乙。问我可不可以当这官，可不可以当那官，我都没表态呀。即便要处死他的时候，我也没表态呀。所以呀，王导拿着这个周乙的这个上书的奏章，放声痛哭啊。说我虽然没杀伯仁，但是伯仁却因我而死啊，冥冥之中我对不起这样的好朋友啊。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伯仁之死虽然是误会造成的，但从现今的角度来看，这两方面都有原因。周乙周伯仁从始至终，你要把这事儿跟王导阐明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误会了。这周乙哎没讲，你既然给人办好事儿了，你也不是邀功，你说一说又能怎么地呢？哎，就算行你不说，好朋友我不想邀功，那你也不至于出来之后拿话刺激王导，你这何苦呢？王导也是，你好朋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究竟怎么回事你并没有看见，枉凭主观猜测就下此定论。王导记恨在心，未免也有心胸狭隘之嫌，所以这件事儿两方面是都有过错。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3: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

0: 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 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

0: 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9: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

0: 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3: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4: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7: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6: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

0: 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七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时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1: 洛阳抢抓双试点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信阳营商服务出新招，老区发展跑出加速度。
1: 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2: 全国首批网店查户口，跟网购有啥关系？大象有料为您梳理解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围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在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刘宁查看社区办事大厅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与部分人大代表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基层服务、代表履职等情况。刘宁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驻站人大代表要提升履职能力，站稳人民立场，依法规范履职，常态化开展街访群众、走访调研、议事协商等活动，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通过依法履职推动党委政府更好解决群众急难愁患问题，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良好形象。座谈会上，郑州市中原区汇报基层人大工作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情况，部分驻站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发言，并就我省数字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立法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梳理，并做好吸收总结、推广落实。刘宁强调，去年以来，省委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基层，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希望大家坚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发挥人大代表群众基础良好和基层经验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参与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能力本领，要强化履职为民，把发挥代表作用与参与基层治理融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查民情，助力矛盾化解解民忧，以监督硬度提升办理实效，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要拥抱数字变革，线上线下同步收集民情，监督办理，依托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努力以数治促进善治。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持续加强代表联络站工作，深入推进数治人大建设，聚焦建设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使用常态化、运行数字化、

0: 深化拓展功能作用，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推动代表联络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行跃升，更好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强治理。安伟、李亚参加。
1: 洛阳抢抓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机遇，深入开展生产换线、设备换新，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我现在在中铝铎铜的宽厚瓦生产线上，我身旁是今年四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铜级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那设备投用之后呢，产品精度比之前生产线提升了两倍以上。
3: 作为洛阳首个制造业新型技改试点投产项目，该生产线总投资1.59亿元，设计年产1.8万吨，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宽厚板项目组组长王鹏：
4: 我们有效地将118毫米的板坯杂质到18毫米，变形量达到了84%，减少了这个杂质的这个倒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制程动能的消耗。
3: 新产线转型红利也正快速释放。今年六月，洛阳铜加工月度产销量双双突破1.2万吨，创历史新高。高端新品销量同比增长17%。公司制造部经理陆松。
5: 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值14亿元，我们将全力达产稳产，深耕军工、核电、新能源高端市场，打造国内一流高端宽厚板新材料基地。
3: 技改试点扶强龙头，数字化转型则为中小企业赋能。在新安县双瑞万基钛业有限公司，中心控制室大屏实时跳动海绵钛全流程生产数据，所有工序智能联动。公司环征车间技术员毛帅：
6: 像我工作的环征车间，近期我们自主研发了10吨智能高效环能炉，单炉产品生产周期缩短15%。我们的日常工作从原来的重复值守转向异常处置与工艺优化。
3: 目前环征炉、智能仓储等单点数字化应用已在多个车间落地，但要释放整体效能，必须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推进生产管理系统集成平台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屈莹化：
7: 入选洛阳市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助力我们加快场景落地，推动公司的生产调度检验数据全链路打通，实现了生产的精准化、标准化管控。
3: 截至目前，洛阳已发布首批226家试点企业名单，遴选21家数字化服务商签约进驻。到2027年，将累计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富强：
8: 目前，新型技改试点3000万元补助资金已拨付到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改造企业超100家。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技改攻坚和中小企业精准服务，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洛阳经验做法。
0: 信阳锚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绿色通道和专班服务破除梗阻，让企业省心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信阳高新区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一片片巨大的风力发电叶片有序下线。108米风电叶片是目前全球最长的陆上风电叶片。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磊：
9: 目前我们明阳的订单已经排满，车间满负荷生产，二期生产基地4.5万平厂房已经建好，新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投产。我们正以信阳为指点，持续推进风电整机、叶片、储能、产材链发展。
1: 李彦磊告诉记者，公司2017年落地信阳，从土地征迁到要素保障，市区两级政府多次现场办公，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9: 政府不是把我们当成外来户，而是把我们当成自己人，这种尊重和信任让企业在这里发展有底气、有信心，也让我们愿意把更多的产能和合作伙伴招揽到信阳来。
1: 与明阳相隔不远的苏新科技生产车间，3条自动化徒步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1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安装调试。这家从苏州转移落户信阳的企业，主要生产新能源电池铝塑膜、电子保护薄膜等电子膜类材料。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信阳高新区着力开展破除中等阻、提升软环境专项行动，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提效，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张红星，
1: 高新区从签约开始就派了专人专班，每一个环节都替我们想到了前面。过去在别的地方是企业追着政府跑，在信阳是政府带着企业跑，这样的营商环境让我们下定决心把这里当作长期发展的根据地。
0: 一家企业带出一条产业链，一条产业链培育一个产业集群。目前信阳已经有经营主体近60万户，工业企业近1.3万家，全年持续开展项目招引、建设、竣工3个百日攻坚，以1800个重点项目为支撑，筑牢经济发展根基。焦作市不断重置创新体系，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产业链条向高端延伸。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2: 日前，伏击新材料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式获批落地焦作，不仅为多伏多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持，更为焦作市新材料产业的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多伏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世江：
4: 多伏多靠创新发展走到现在，有1000多项的专利，制定修订了100多项的国家标准，这些一系列的创新成果构成了多伏多创新的主旋律。
2: 多伏多的突破正是焦作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2024年以来，焦作市全社会研发投入61.7亿元，研发投入强度占 GDP 的2.6%，居全省前列。在信阳科创园、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前沿新材料，马上要进入中试环节。公司副总经理田振邦告诉记者。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科创园提供的中试车间、共享实验室等一站式创新支持。
5: 提供了免费的中试实验室啊，让我们所研发出来的成果有放大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准备了一个可以从事化工中试生产的化工车间，这个对我们的成果转化促进是非常大的。
2: 截至目前，信阳科创园已引进30多个创新团队，孵化54家科技型企业。5年来，焦作市持续加快国字号、省字号创新平台布局落地，初步构建起实验室至小试中试至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平台体系，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 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6: 焦作更加注重科创园区、创新平台的建设，鼓励更多企业向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延伸，这样就对创新资源、创新人才起到了一个集聚的效应，就可以带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带动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
0: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冰报道。8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发挥河洛文化根源性优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月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并讲话，同时就领办督办的深挖河洛文化资源潜力、增进两岸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重点提案进行协商办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8: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国首批网店查户口，跟网购有啥关系？大象有料为您梳理解读。
0: 连日来，周口、平顶山等地加快灾后恢复，受灾群众有序返家，环境清理和市场监管同步展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22号下午，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组织集中转运，护送群众平安返家。现场大家携带随身物品，按次序登车，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帮扶。
10: 那平平安安的回自己家，心里说不出的踏实和高兴。

0: 自8月15号启用以来，该安置点累计接收群众283人，当地投入100多名工作人员，全力做好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等工作。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主任赵桂平：
1: 回到家中之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跟进上门，查看房屋有没有安全隐患，帮助辖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随着沙影河水位回落，周口市志愿者自发行动，手持铁耙、铁锹等工具，清除河滩淤泥，收拢清运残留的杂草、枯枝和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河岸环境。周口市志愿者徐浩源：
2: 平时我也经常参与守护沙影河的各类清扫活动，今天来到这里清理护坡，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觉得很值得。
0: 为防范洪水过后食品农资领域安全风险，8月23号，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农资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来到辖区积水低洼地段的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重点检查食品有无受潮霉变、积水浸泡，同时查看农资门店是否销售进水受潮、结块失效产品，为农业生产恢复筑牢质量安全屏障。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铁军：
3: 加大对受灾区域食品检查力度，对需要强制的经营主体主动上门防护，助力市场主体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4: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5: 上周，河南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全国一共有8个省份入选，河南是其中之一。入选试点有什么意义？跟我们网购有什么关系？大象有料，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赵文的梳理解读。
6: 以前省里有多少网店，谁在开，卖什么，在哪卖，这些信息啊，像散落的拼图，各平台有各平台的，互相不通气儿。你在淘宝开店归淘宝管，你在抖音开店归抖音管，监管部门想看清全貌难。试点启动后呢，不管你是在河南本地的电商平台，还是在淘宝、京东、抖音这些大平台，只要注册地在河南，经营主体的身份信息都要回流到省市场监管局。集中信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呀，要建一个动态更新的网店信息库。有了这个库，监管就能更精准。比如说平台不履约，商家规避监管，核验资质查办案件就更有针对性了。说白了，过去网店监管是大海捞针，现在啊要变成按图索骥了。那河南凭什么进首批？三个关键词儿。首先呢是体量大，省市场监管局的平台已经收录省内网店约83万家，直播平台主播38万个，这么大的线上交易量摆在那儿，监管压力天然就大。压力大的地方更需要试点先行。其次呢是基础好，这个最关键。省市场监管局今年1月就上线了网络交易监测监管平台，省市县所4级都在用。基层执法人员在线下检查时能同步线上核查。上线半年已累计监测覆盖经营主体 1560.49 万家次。那选试点呢，当然是优先选有基础能跑通的。第三是需求级。这次试点是河南积极争取来的，线上监管长期有个老大难，底数不清。河南主动争取就是想把这个底数不清的病根拔掉。这个试点对咱普通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呀，网店信息更透明了。以前买到假货出现纠纷，更多是靠我们自己维权跟商家扯皮。有了这张网店地图，监管从被动等人举报变成了主动查问题。哪个领域投诉集中，哪些店铺需要重点盯，都能有的放矢了。事前核查，事后监督，属地责任，这条链条一旦打通，你买东西就多了一层监管部门精准监督的保障。信息透明了，消费者才真正有底气。82万家网店是一张看得见、查得到、管得住的地图，这对每个网购的人来说都是多了一层安心。
7: 一口锅能有多大分量？从明代匠人的翻砂农具，到如今全国每3口铸铁锅就有2口来自夹县，答案藏在600年不息的炉火里。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平顶山夹县，解开600年的铸锅密码。大象新闻记者李月报道。
0: 在今年的高考地理全国卷中，有一道题让考生们知道了平顶山夹县用600年的时间做了一口好锅。一口好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平顶山夹县铁锅协会党支部书记胡军然告诉记者。

0: 从明朝开始，很多匠人铸造翻砂农具，后来开始生产锅具。
1: 后来从到80年代，文川专注生产铸铁锅，户户建炉灶，家家听响声，大家听那个响声。到了2000年，我们通过技术这个升级啊改造，我们建开始慢慢扩大生产。
0: 现在夹县每年铸铁锅能生产7000万口，全国每3个铸铁锅有2个就来自夹县，而且这口烟火气还卖到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胡军然说，这口锅的好藏在热气腾腾的细节里。
1: 原材料生铁，况且用高温熔炼来做成的，这样生产的锅它里边有着硅载的毛孔，导热均匀，能够使这个食材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这炒出来菜非常好香。这就我们说是妈妈的味道、老家的味道和外婆的味道，就小时候的味道。
0: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人不再愿意守着一口笨重的铁锅，铸铁锅这项非遗手艺面临着失传。平顶山夹县铁锅铸造技艺省级传承人马月季，
2: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一块，铸铁锅这一块比较累一点，环境也不太好。政府每一年都要有扶持资金下来，都是针对非遗的传承，每个学员给他们15000块钱补助，让他们延续这种非遗技艺。
0: 老手艺得学会说新话，在年轻设计师手里，黑黢黢的铁锅开始发生变化。珐琅锅、牛排锅、煎锅，造型时尚，色彩缤纷，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直播间里，一口锅不再是简单的炊具，而是一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的载体。它正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重新圈粉。平顶山夹县精铸供应链总经理郭勇。
3: 也就是把一些现代的元素或者和咱们的传统的文化结合起来，就非遗的痕迹在里面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让它更有辨识度。夹县的铸铁锅它是有自己的非遗特性的，比如说这样的年轮纹，实际上我们的消费者真的是喜欢我们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宝贝。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其中，河南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
5: 为培养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河南公布首批18家实训基地名单，授权实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调整公布一次。具体名单及对应编号可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查询。
4: 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进行举报，电话为12315，电子邮箱为 sjshb2021@163.com， 或郑州市郑东新区熊耳河路79号省市场监管局扫黑办。
5: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箭实践和中原科技等8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4: 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大赛设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大赛项，优秀选手将入选河南代表队，备战10月中下旬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决赛。
5: 郑州市启动第3代社保卡升级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0月29号，郑州1代、2代社保卡不含省直用户升级为3代卡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设即时抽奖、定期开奖，消费券最高600元。今日天气。
4: 今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郑州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明天中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

0: 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暗藏陷阱，未成年人本为追星却被套走3万多元，如何防范追星骗局？主人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车主要担责吗？交强险要不要赔偿？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近期，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反映出怎样的趋势？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 美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玉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啊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6: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5: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但由于其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陷入诈骗陷阱当中。 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

0: 都通过哪些手段来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安全呢？来听记者报道。
1: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2: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2: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2: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1: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2: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1: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3: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4: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1: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3: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0: 如果遛狗时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今年1月，杨女士遛狗时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钱。杨女士随即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饲养人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来听记者报道。

0: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军杰介绍，
1: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0: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2: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0: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
2: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0: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2: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0: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1: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0: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娟提示，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确保行车安全。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6: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式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有渭河干支流和图亥河、马家河。渭河是河南省海河流域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山西省灵川县夺虎镇，流经河南省渤爱、焦作、武陟、修武、霍家、辉县、新乡、卫辉、浚县、华县、汤阴、内黄、清风、南乐，入河北省大名县，至山东省陶管县秤沟湾与漳河相会后，进入南运河。图亥河发源于河南省清风县东北部边境，流经南乐县东南部边境后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流域面积731平方千米。马家河源于自濮阳县金堤闸，流经清风南乐进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河长62千米，流域面积1034平方千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8: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8: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2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稍作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0: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11: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

0: 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1: 每时每刻窃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0: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1: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0: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1: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0: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1: 维护国家安全
0: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